0: 镇江的。
1: 啊，我就这个方向。
0: 有事故吧？
2: 看不出来
0: 哎。是不是徐博园那边？有个明光酒招牌的地方啊，全都是明光酒。
2: 对呀、啊、对呀、啊，这一路都是。好吧，重庆快通啊。
0: 快到
2: 鸟场是不是？
0: 快到安宁路的位置。
2: 哎。
0: 堵车排队。
2: 老堵点了这里。
0: 好吧，
2: 天，
0: 建议各位你看怎么走，
2: 嗯、
0: 哎、，OK，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这个，哎呦，这个到歌曲时间了啊，
2: 是的啊，
0: 一首短灵歌送给各位啊，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
2: 一路畅通的早高峰，稍后回来，
0: 对的。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2: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1: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2: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
1: 我们在这里等你。
3: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1054早高峰时间，今天呢是9月1号，开学第一天，
4: 开学快乐，
3: 大部分第一天
4: 啊，是，
3: 我就听了一首歌，
4: 军训也算是开学嘛。
3: 那首歌真的是叫吉克隽逸唱的，
4: 叫什么？
3: 就唱的就是开学。
4: 哦哦哦，
3: 自古傲喷的那
4: 开。哎哎哎，你这学不怎么想开的样子哎。
3: 暑假寒假作业，
4: 但是跟孩子们说啊，这学期其实你上不了多长时间课。九月份我们先迎来一个中秋节，我给你们讲点开心的啊。然后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是11小长假。
3: 中秋节是25、26、27放假
4: 啊，中间你只要胆子够大，请三天假，中秋连国庆了。
3: 对
4: 对，是
3: 中秋和国庆三天假可以请
4: 啊，中间就隔了三天。然后之前呢，坊间传言说秋假也会安排这三天，我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3: 可能性
4: 没有。今年的秋假应该是在11月份。就是安徽省的其他省其他地方，
3: 十月份还没秋呢，
4: 也秋了。那要从立秋这个角度上来讲呢，8月8号过后就叫秋，但不可能。各位、啊，
3: 等过完10月份就没有假期了。
4: 哎，有可能会安排在11月的某个周末。
3: 哎，可以可以
4: 啊，就连周末。
3: 我们回头这个，如果真是三天的话，我们组织看到哪就带小朋友去玩、
4: 哎。是的，但现在没有官宣，一切都是猜测。好吧啊、对，大概率是放在11月。
3: 对，
4: 所以你看这个，这学期不还有盼头吗？九月份这才上几天。
3: 但是呢，最近有盼头的是什么呢？创意装饰集团的29周年的全国店庆。
4: 哇塞！
3: 即将开始，
4: 没错啊，
3: 全国、
4: 这个、全国有将近130家门店，
3: 对，
4: 同享店庆。
3: 没错、
4: 啊，而滁州呢，入滁也是7、8年了，对吧？啊，
3: 店庆的意思就是呢，因为他们刚刚跟我们说了一年。也就是两个节气、
4: oh.
3: 一个是店庆，一个板块，正好是上半年的年、oh. 因为他们算什么呢？我那天听那个高总说的、
4: 嗯、
3: 他们是从好像是从过完年以后开始算到9月、10月吧，算上半年
4: 啊，这样算的。
3: 他们跟公司企业关系有关系，
4: 跟日历的上半年不是一个概念。
3: 所以呢，这个8月31号之前呢是上半年，
4: 哦、
3: 那么9月1号开始呢是算是下半年。
4: 哦，明白了。
3: 他们这个开启了一个29周年的一个店庆活动。
4: 好的好的、
3: 一年也就做两个节点、
4: 嗯。
3: 他们因为老是跟厂家，因为他们要厂家给优惠政策，
4: 确实
3: 啊，给听众朋友们来制造福利，
4: 是的，
3: 对吧？所以各位朋友们，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有需要装修的，家里正在等待交房的，先来看一看。
4: 哎，看过创意之后再选嘛。
3: 创意装饰目前地址在，刚才我们也说了，有离交通事故那个位置，是吧？对。OG 酒吧隔壁，
4: 哎，很好找。
3: 世贸大厦的1楼和2楼，15000平的装饰公司，滁州市独此一家。
4: 没错，您慢慢逛，然后他们的实景样板间呢，基本上所见即所得，
3: 嗯、
4: 对吧？啊、有兴趣的可以提前拨打电话占个位子啊，25959999，
3: 25959999，记得最后装修快装快定的时候。报1054，
4: 哎，
3: 还免费帮您家的全屋的油漆升级为艺术漆，价值10000多块。
4: 哎，就是您的房间越大，那你省的肯定越多，确实是这样子的啊。
3: 那这什么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来了？
4: 哎，不是，
3: 苹果手机9月发布会。
4: 哦，对对对，之前就是我觉得看到都给我笑死了。
3: 18。
4: 对啊，17有过了。
3: 18不是最近那段时间不是被印度泄露了吗？
4: 啊，对，那你泄露的是泄露的啊。
3: 华强北没造出来啊？
4: 怎么可能没造出来呢？哦、你真的是太小看他了。
3: 那就要买华强北版本的。
4: 关键这一波新上市的，它会有折叠了。就之前那些说
3: 我们
4: 杨 daddy 不可能出折叠品的，因为折叠就是纯粹就是堆砌噱头，这个毫无意义。哦、那请问苹果出了，你又怎么说呢？
3: 那人已经过
4: 了。那能一样吗？
3: 这人跟他嘴硬，你说，这人最后。 烧成灰头，嘴都流流上
4: 了，嘴都烧不动呢，是吧？这个东西选什么是你的个人爱好啊，但是不用喷，对吧？现在折不折叠的，我说实话，这哎呀，
3: 折叠，说实话，我也不是没用过
4: 啊。我说实话，我用了小双双的扩折叠，我好喜欢那个那个三折叠，我不喜欢，
3: 烦死了。
4: 但是我们家老公已经跟我定性了，像我这种就是鬼慌忙的性格，
3: 你也许你会真的会烦啊。
4: 我不嫌烦，因为用起来好爽。我那天用了双双的，
3: 我知道用了双，
4: 就是我这个屏那个这个屏不耽误我搞支付宝，就特别适合我。但是
3: 你就买那种三折叠
4: 啊，我更不行，我想用扩折叠。对对，
3: 就是那种打开之后像小平板一样，
4: 哎对，那个用起来会爽一点。
3: 你买两个平板拼一起不就行了？
4: 我拼啊，一个平板就够大了，
3: 我可以上个螺丝。
4: 来七八七说，如果你们想长胖的话，给你们支个招，夜宵安排上。
3: 哎对，
4: 但这好像也是分人的。
3: 不是不是不是，
4: 不分吗？
3: 对，你看你怎么吃了。
4: 我跟你讲，
3: 曾经我们教练说过，就是您真想让自己长点肉，因为我们这个健身嘛，他得先有肉你才能健身。像瘦的跟排骨一样的你健
4: 不
3: 了
4: 身，
3: 你得先增肥。
4: 增肥，
3: 增肥怎么增呢？睡觉之前一个大汉堡啃下去，啃完喝完可乐就睡觉。
4: 啊，就不要再运动了。
3: 神奇，你睡觉的运动。包胖的。
4: 好的好的。
3: 每天这样子。Everyday。你懂吧？
4: 这我说实话，这样吃搞下去，身体能好啊？
3: 那你白天健身啊？健身该消耗消耗啊，哎，你懂意思吗？
4: 哎呀，
3: 就这样，对你想有好看的肌肉
4: 啊，就必须要走这活，
3: 像胡真一样。
4: 我说实话，不怎么像你一样。
3: 然后呢，你又想增肥？
4: 你换一个正面一点的呢？
3: 李小龙一样，李小龙的搏击不行。
4: 对，
3: 史泰龙一样，太大了。
4: 对，
3: 还是像胡真一样吧。对吧？你选了几个你又不喜欢，对不对？你还是回来了，
4: 就只有你这样的参照了，是吧？
3: 唯一能touch到的只有我了。夜宵吃不胖的肠道是好还好吗？哎，对，你可能肠胃不吸收。
4: 是啊，
3: 对
4: 对，
3: 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容易拉肚子。
4: 对对对对，你不要再讲了，人家本来是想让你们羡慕他的身材的，结果你们都在劝他，
3: 结果发现
4: 人家肠胃不好，
3: 是不是到医院去给他做个体检？
4: 你们太坏了。
3: 哎呀，羡慕不来啊。

0: 我说实话，就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做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啊，对吧？就关心一下自己身体，肯定是没错的啊。嗯，
1: 比如说你看带孩子去运动，户外运动运动，因为像我还孩子上初中了嘛，我准备开始开启了跑步环节。因为为了这个60分嘛，对吧？
0: 不是，马上到你们至少70分开外了啊，涨了，
1: 最好能搞200分，对吧？
0: 可以的。
1: 然后呢，这个分也好拉，这个分其实是最简单的，就是加强锻炼就行了。
0: 哎，说实话是这样子的。
1: 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狼牙山那个飞跃丛林，锻炼锻炼这个胆量，他也是动手动力啊。
0: 哎，没错，就孩子只要运动起来，身体一般来讲不会差。
1: 我爬了一下狼牙山飞跃丛林那个叫什么树冠飞跃的黑线
0: 啊，
1: 我跟着女儿一起走的，我就快累死了。
0: 你累死了，小孩说：“哎呀，爸爸，你怎么这么肉？”
1: 小孩说：“哎，洒水。”哎，他真在前面走，
0: 很厉害，能看出来。
1: 我上去腿抖得跟筛子似的，就是恐高也是有一点的。
0: 就你家还恐高啊？
1: 很怕。
0: 哦，
1: 我有好多花呗没还呢。
0: 没事，让孩子继承嘛。
1: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抖音去搜“狼牙山飞跃丛林”啊。为什么不推漂流了？
0: 因为飘零下市了，对，基本上是下市了啊。
1: 明天再见，是吧？
0: 对。
1: 为什么不讲夜市了？明天再见。
0: 哎，这一切以期待是更加美好嘛，对吧？
1: 但是你可以吃一些滁州当地特色菜。
0: 哎，
1: 在滁州市品鉴滁州当地特色美食，就去滁味轩酒店。
0: 除了特色美食之外呢，他们家还给你的仪式感搞到位。
1: 对。
0: 无论你是生日宴、寿宴、升学宴，还是这个光荣退休宴，你需要他都可以给你布置。
1: 没错。
0: 免费。
1: 特别是那种就是新婚、银婚那种。
0: 哎。
1: 他帮你布置，现场布置好，
0: 就很有感觉了。
1: 叔叔阿姨啊，爸爸妈妈进去之后，特别有这种氛围。
0: 关键是，你不知道你花多少钱，事实上你根本没花钱，没有额外花钱，对吧？
1: 你爸说：“那这今晚这个安排不错。”
0: 哎呦，这不少钱吧？来，我给你1000块钱。你
1: 看哎呀，饭不够。
0: 那你点的菜怪多的。
1: 有需要这个品鉴的话，可以到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都可以布置。
0: 哎，三家店随便您选啊。
1: 宴会订桌热线13855041399，
0: 13855041399。
1: 好记。
0: 对。

0: 我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叫做晚上的烟花秀，
1: 天哪，
0: 全包含一起，99一个人，
1: 什么时候？
0: 十月份，
1: 十一期间啊？
0: 对，
1: 哇，十一期间你到哪搞99的这种活动啊？
0: 十一期间
1: 是啊，
0: 回头我们这个确定好之后跟各位来说一下
1: 啊，因为我们跟这个、应该是南京都市圈核心成员电台都在联合想举办这样的活动啊，
0: 就是、咱们很多的电台一块儿做这种活动、
1: 哎、
0: 然后呢
1: 是是是
0: 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把啊，这个公屏打在小区上，
1: 什么？或者呢，您把十具体可能是十一的尾巴
0: 五六左右
1: 啊，5号6号这样。
0: 你看十一怎么放假呢？
1: 嗯，
0: 啊对，
1: 十一放到十七
0: 嘛，最后一天休回来返程休息嘛。
1: 啊、嗯、5月5号5月6号。
0: 五六是可以，你可以选择。
1: 对对，就任意一天，但是大概率是这个时间。就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去的话，可以您规划十一行程的时候把这两天留下来。
0: 你可以这个选择其中一天去玩，然后呢这个想出去也可以、啊、
1: 哎，其他的日期你想出去也出、嗯、但是十一说实话价格不菲，你懂的啊、
0: 嗯、
1: 对对，今年暑假也很高。
0: 有人说
1: 顾城
0: 顾城湖
1: 的螃蟹，
0: 对，
1: 顾城湖高邮湖是一个湖吗？
0: 女山湖、顾城湖、高淳
1: 啊，高淳，
0: 高淳那边螃蟹，
1: 高淳有一个老街，就是风光也很不错的、哎
0: 啊、那可以，
1: 对对，
0: 可以组织到去转人去。
1: 哎，是的是的啊、嗯、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首歌送给各位啊、嗯、来自于哎，刚才上聊什么东西？聊变形金刚呢？哦，曾世民
1: 啊啊啊！就我们私聊的，嗯，
0: 这个变形金刚主题曲送给各位。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5: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4: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5: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我们在这里等你。
0: 8:42啊，进入我们今天的早高峰的最后板块，欢迎各位息息锁定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每天上午的7:30到9:00陪伴各位度过守在长江隧道前面的时光。
6: 也不至于吧，
0: 那这真扣钱
6: 啊，那人家换牌啊，对吧，
0: 换牌没那么多吧，
6: 嗯，反正如果跑得勤的话，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支过招，那你换肯定是值得的。
0: 对对对，
6: 像我们这种10年9不遇，可能也就轮到周末才去趟南京的，那基本上
0: 很少用，
6: 对，没有必要了啊。
0: 我看有些朋友们经常会这个考虑这个事情吧。最近好像去南京做车辆检测的人快火的
6: 啊，因为便宜嘛，对吧？大家也想开了，在哪不是检呢？
0: 抖音搜一下，正好还可以顺便去玩一趟。
6: 啊，是。然后年轻的时候不练，老了容易生病。哎，行动起来。我说实话啊。怎么说呢？这个健身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对啊。
6: 就是有的人他就适合那种躺平式的。
0: 嗯，
6: 有的我不是在讲自己啊，对对，句句不提自己，句句好像就是不是给自己的懒找理由，确实是的。有的人就是锻炼了并不合适他，真心话。
0: 像我曾经的是受了几个人的刺激
6: 哦，
0: 对，几个朋友说，哎呦，你看啊，老胡，你看我练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啊。后来自从我练了，发现什么呀？这练什么？练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6: 其实你练了以后，你发现其实还蛮轻松的。
0: 后来杭南。有段时间是疯狂的去健身
6: 啊、有过这个阶段、是的。
0: 结果练了之后好像是什么横膈膜肌或者是身体啊练出了一些问题
6: 啊，
0: 就是和他现在不像不就没怎么敢暴力的动了嘛。
6: 哎呦，好心疼
0: 他哦。就因为你得掌握正确的方式，你不要那么极端。
6: 就他练猛了是吧？
0: 他当年太极端了，
6: 哦、
0: 他练他太狠了，你知道吗？
6: 哦。
0: 然后我也是什么刺激，说他们能行我也可以、
6: 就男人都是要强的，
0: 虽然男人这已经老了一定岁数了。这种健身房没有几个比我们大的、
6: 这确实
0: 我们都老灯儿啊，但也有几个 老杆子很厉害，大概一看就是50-60岁的啊，确实他们更强
6: 就是整个健身里面就是年龄段跨越还是怪大。

0: 大的是吧？
1: 嗯，也不是，每个好每个品种都有。
0: 每个品种，对。那您是哪种品种的？请问？
1: 我这个属于小狼狗啊。
0: 这样子的是吗？
1: 然后呢，这个另外说一下啊，这个听众你看也分析说，练肌肉的一般是小年轻，容易生病和除了小孩以外，都是中年以后的较多。
0: 哦，就中年人了才意识到应该去健身，
1: 对，
0: 是这么
1: 青壮年生病的比例不高。
0: 确实，而且主要也不一定是比例不高，还有一种现在的病很多都年轻化，只是没摊到身上的，他不觉得疼。
1: 有人说这个他身边一些40左右朋友做心脏支架的，
0: 哎呦我的天，
1: 冠心病的，终身吃药的，慢慢多了起来。所以健身的运动是量力而行就好。
0: 是是是，
1: 对，
0: 就是其实讲起来，这个还是健身还是很重要的，对吧？找到适合你的健身方式，
1: 对对对，
0: 这个更重要，对吧？有些人适合长跑，有些人就适合
1: 长跑，就是
0: 很多人就不适合，
1: 量力而行。
0: 对，像我就是不适合。
1: 您适合什么呢？
0: 摆烂。
1: 您适合躺着。有最近除了三个幼儿园也停了是吧？
0: 对，我看评论区有人说了啊，那个叫什么来着，红叶山庄的冰心幼儿园，那是上一波，我们说的是从现在9月1号开始停办。
1: 还有人在网上叫成这个
0: 就不止三个，
1: 人家发的是中州国际冰心幼儿园，
0: 南桥区天安的冰心幼儿园。对啊，所以人家说了啊，那个红叶山庄的冰心幼儿园也不干了。
1: 植物园博士也关掉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确实没办法，现在目前的这个小孩不多。对，
0: 但是跟大家讲啊，你们不要盲目的乐观，就是现在就这几所幼儿园是关闭的，并不意味着这两年的学生少，只是新就是上幼儿园的少，
1: 就是、
0: 你明白吧？
1: 4、5岁的小孩少。
0: 对对对，然后跟大家讲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学校的就很之前有很多车友在说啊，怎么一个班可以50-60个人？我告诉你，所有学校都是这样。
1: 对啊。
0: 然后呢，之前一个班级，比如说5中、10燕和6中，一个年级，对吧？就是初一的年级，
1: 10个班左右吧，
0: 14、15个班已经是鼎盛时期了。
1: 现在是20个起，
0: 20开外了，是的，所以您懂就好啊。对对对，不要盲目乐观。但是越往后，是不是人越来越少？看来是。
1: 目前的轨迹
0: 是的，
1: 是的。
0: 哎，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大概率赶不上。
1: 但是呢，一切也说不好。
0: 哎，是。
1: 后期有没有什么教育方面的政策调整呢？
0: 对，
1: 我们也没人知道。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一切都是要等官方发布为止。
0: 我昨天看到就是20后开始上幼儿园了嘛，给我笑死了。
1: 你妈，20上幼儿园。
0: 然后送20后的。你知道这个年龄跨度有多大吗？有
1: 奥运宝宝都成年了，你知道吗？
0: 有80后、90后，我觉得这很正常，对不对？还有70后的三宝是20后，我的个乖乖，弄滴咚啊！所以真的就是我们只是被框在自己的框架里面看，你觉得你身边没有人在生孩子了，这个那个。
1: 我觉得70后、60后还能可以奋斗。
0: 哎呦我的乖乖！我当时在想，我这不是典型的爷爷接送孙子的吗？结果他说我是来送我们家三宝的。
1: 我是爸爸。
0: 对，他是爸爸。我说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有人说这样子到期不需要，到期去的地方太多了。对，这个
0: 转给你吧，那个表。找不到了是吧？
1: 这电脑是不好意思，在这点了，最近使用了。我说怎么会那么的卡呢？真是。
0: 反正我在收藏里面经常大概率很难找，就是收藏东西太多了。
1: 我看一下啊，37群是吧？
0: 对，好，感谢小伟阳，他说高邮湖是在天长那边，对，天长和哪块的交界吧？和江苏那边的交界。
1: 地理学家。
0: 哎，是是是。
1: 那你对财务和税务这块有没有研究？
0: 就如果没有研究，他有研究的话也是瞎研究，毕竟，真正专业的研究。
1: 万一被骗财
0: 了。骗彩礼这个事儿不归五一财税管吧？
1: 昨天呢，五一财税的两位小姐姐做客直播间让我感受到了青春的味道。
0: 原来这么优秀，还这么年轻，是不是？
1: 确实很厉害。
0: 嗯，
1: 两位这个小美女呢，也是跟各位聊了很多。就他们主要聊什么呢？聊案例。聊各位公司老板们在开公司遇到财务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还帮老板们合理避税。昨天说了一个事情，合理避税，我真的我说还能这样子，
0: 对，
1: 很神奇。
0: 因为这是我们知识点的盲区，但是是人家的舒适区。
1: 价格正式公布，
0: 嗯，
1: 您的公司需要一个会计。它是一个团队的会计来帮您的公司进行一年的财务管理，一年下来，多少钱你猜？
0: 你不是说了吗？连一个会计的月薪都不到。
1: No.
0: 啊，还少啊？
1: 1800。
0: 我的天啊！
1: 一年
0: 啊！
1: 帮您家代账，帮您家办理、记账等等一系列。
0: 我的天！
1: 财税全包，1800一个公司。 一年，而且是3到5名的财务管理人员在配合你家公司。

0: 的天哪，就是出纳干出纳的，主办干主办的是吧？
1: 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说他们家不是现在目前是代理了10000多家公司吗？也没多少钱。
0: 是啊，你这这么便宜，我的天。
1: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们公司如果真是花重金去养啊，也不能这样。
0: 哎呦，我说实话，如果你已经养着了，那你就养着，对吧？如果说你遇到了他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大家听到我们这话，他也很养啊。
0: 啊，你不想养了，那你就可以是多一条路子，对吧？
1: 有需要的话找五一财税。
0: 好的，
1: 电话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8655030777，
0: 18655030777，
1: 号码好记。
0: 哎，同时他们家呢，就是连你法律上的一些咨询啊，也可以的啊。
1: 就是一些法律的顾问，别人欠你钱，都可以聊一下。
0: 然后080说：“你咋的，月姐？我家上船了，啊啥个班？每个班都60以上。”
1: 船比我们这个这一届人更多，就是了。
0: 那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吧。
1: 但是我跟你说，你
0: 讲起来是、
1: 你这个初二22班应该小概率事件。
0: 对，
1: 五中和实验为什么今年这么多班？
0: 因为二中撤销了初
1: 中
0: 部嘛，
1: 结束了，全部分掉了。
0: 而且说实话，就这一届上到初一的孩子本身也是身在高峰时段、
1: 对的，
0: 确实是的。
1: 2013年，
0: 哎，对啊，对啊，对啊，是的，2013、2014、2015，然后2015、2016又是个高峰，因为我们家孩子是生在2015年，但是那个时候二胎没放开，2016年的孩子通通都是二胎放开的，
1: 大高峰，
0: 对，是一个顶峰。
1: 那时候我想啊，2016年小孩上初中的时候，门口接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应该是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家，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吧。
1: 啊，刚开放二胎啊！
0: 哦，
1: 你现在接的那可能说那个年纪大一点，那确实自己要的呀。
0: 啊，是 是。
1: 那个时候刚开放，现在好多人就开始生了呀。
0: 确实确实，就是有一些人他对于孩子一个孩子孤单是有执念的、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每个人过好自己的日子。
1: 你一个孩子孤单，你投胎已经22了，你又生一个二宝，差20多岁，
0: 是嘞，
1: 孤单，你这也不是孤单的事儿、
0: 我记得我家那会儿就是山水人家的对门就是的，他家孩子马上要上高中了。还是上大学了，然后生了一个二宝，对，然后生个双胞胎吧，对，
1: 挺好的吗？
0: 对，挺好的，这确实有伴了。
1: 大的是哥哥，是姐姐？
0: 大的是姐姐，
1: 姐姐，
0: 姐
1: 姐带两个小孩吗？
0: 对 对，
1: 一顿毒打。生两个是弟弟吗？
0: 具体没问，
1: 好，包打
0: 没有印象了。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就是你们可以选择你不婚不育这个那个，但是
1: 都行，
0: 哎，请不要去鄙夷别人。那同样，你生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只要是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你也不要去质疑别人啊！你们小年轻的，年纪轻轻的，怎么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结婚？
1: 你又不好带孩子吧？
0: 还是这句话，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少对别人的日子指指点点。谢谢。
1: 随便你买什么油车。
0: 电车，哎，对对，
1: 苹果、华为都可以随便你们，
0: 是随便你喜欢哪个明星，对吧？随便你，
1: 只要他能在中国上市，
0: 哎，
1: 就说明他合情合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来聊聊别的事儿啊。
0: 好的，
1: 你看装饰公司推荐一下轩尼世家，
0: 没错，
1: 哎，装修你又怕增项，后期要加钱，原价定10万块钱的，好了，
0: 最后装出来25万，
1: 啊，这么高吗？你们都这么样吧？又怕没有售后，
0: 对，
1: 又怕装一半公司没了，
0: 哎。
1: 这公司跑不掉的，
0: 这样一看怕的东西好多哦。
1: 轩尼世家他公司大楼自己买下来了，
0: 对，
1: 哎，除了老牌装饰公司，
0: 实力在这儿呢。
1: 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他们联系联系。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3088000，
0: 莱恩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电话568800。你看，听月中介说，我一客户不就要了三胎吗？是的，所以我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界还是窄了点，我们只活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好像觉得我们身边没有人生二胎，也没有人怎么怎么地的。但是其实我们车友群里面三胎的，就据我了解，已经不下于5个了。
1: 量力而行吧。
0: 哎，就是他愿意。他喜欢孩子，怎么不可以生嘞？对不对？
1: 其实都是有一个人犯的错。谁？月亮惹的祸。
0: 月亮说：“我不背这个锅，因为月亮还没来。
1: ”没有月亮的话，对吧？这晚上哪有情调？
0: 哦哦哦哦。
1: OK， 来，这首歌送给各位，
0: 拜拜各位，
1: 10点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大家不要搞混了哈，9月1号新的一个月份，但是我们今天是星期二，同时呢不仅仅到来的是新的一个月份，还有我们这个雨水的这个天气过程哈，就整个这个周来讲的话呢，都是有雨水的一个过程，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0: 但是这两天的温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清凉一些，大家如果比如说吃完晚饭的时候你出来散散步呀，会觉得真的很舒服啊。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具体的预报。今天呢滁州是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阵风7级左右，22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2到26度。那么周四呢多云，阵风6级左右，23到27度。4号也就是周五多云的天气，20到27度。星期六5号多云，20到28度。6号的时候多云，21到27度。
1: 所以大家不仅就是你任何一种交通工具的出行，在雨水天气出行之下呢，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这两天开学了嘛，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安全。
0: 你看我们的学校门口又开始堵起来了，尤其早上
1: 热闹起来了，
0: 而且因为今天是很多小朋友

0: 年级正式进入到这个上学的日子，好多家长恋恋不舍，把孩子看着他们进入到学校之后还不舍得走，你知道吗？都在那儿，可能就不太踏实，
1: 新的阶段
0: 担心嘛，对吧？担心说哎呀会不会找不到教室呀，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呀。其实不用担心，孩子们他们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哈。那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关注地产方面，我们的这个2026年1到8月中国房企的销售业绩情况，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
1: 2026年1到8月份100家房企销售总额呢是20175.9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7月扩大0.3个百分点。楼市仍然处于淡季的行情，仅核心城市在优质项目入市带动之下，市场仍有支撑。重点房企销售业绩降幅略有扩大，100家房企操盘销售额为15833.9亿元，权益销售额为14068.8亿元。具体企业来看的话呢，一到八月份，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中国经贸、北京城建等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那么这些企业良好表现是核心城市精准备货加央国企信用的溢价加产品力迭代三者叠加的结果。这几家企业把投资高度锁在了核心城市核心地段，有效把握了核心城市市场复苏的给予。同时呢，其央国企信用带来的低成本融资与保交付确定性显著提升了购房者的信任度，使项目溢价与去化率优于行业。再者呢，这些企业持续迭代好房子产品线，以差异化产品匹配了当下主导市场的改善型客群，在结构分化中把布局红利兑现为销售的增量。
0: 我们来和大家具体关注相关的数据。那么首先在阵营数量上面，2026年1到8月千亿房企5家与上年同期持平，百亿房企40家，较同期减少13家，千亿阵营稳定在5家，但百亿阵营仍继续减少，说明行业出清和销售承压仍在延续。整体来看，行业从高规模扩张转向强现金流、强交付、强产品力的阶段，企业分化加剧。那么千亿阵营呢趋稳，反映出了头部房企格局相对固化，百亿企业的数量下降则显示中游房企销售恢复乏力，项目去化和回款压力较大，后续销售能否企稳仍取决于政策效果、居民的预期、库存消化以及房企资金链改善情况。短期来看，销售端结构分化依然是主线。
1: 那么热销项目方面呢，在需求分层、产品为王的结构性行情之下，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天津等重点城市的热销项目走出淡季不淡的独立行情，稀缺地块加产品代差加客群精准等因素共振助力项目热销。从土地端来看，这些项目均占住了核心城市的稀缺地段资源，比如低密双轨交、公园或者是 TUD 资源。从产品端来看，热销项目普遍以3.5代宅、台版社区、第四代住宅、立体双会所等代际配置领先存量房。同时部分项目采用的是鲸吞收纳体系、唐系一里、繁华商街、满图书局等差异化社区配套，打造独特竞争优势。从客群端来看，热销项目精准抓住了客群痛点，尊重客户需求并实现品质有效落地。北投河景精准匹配了副中心改善客群需求，以纯低密洋房住区改善区域居住品质。城西经贸小堂注重的是场景的设计，围绕客群兴趣爱好做配置，有效地接住成都青年置业群体组成刚需，也能有高配的需求。当市场告别普涨，同时具备地段稀缺性、产品引领力和价格诚意的作品，用质价比替代低价竞争，才能在政策窗口期高效承接改善需求。
0: 这是最近的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热销项目了，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共同回顾到的是2026年1到8月中国房企的销售业绩情况。那么在这个政策方面呢，7月28号，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那么在这个前两天呢，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改善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围绕房地产开发、建设、销售、运营全链条，改进优化房地产信贷体系，并且配套出台了开发贷、个人住房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等管理办法。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优化了房企股票、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融资制度，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也相继出台了需求端的支持政策。
1: 综合来看呢，本次以改革完善住房销售制度、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资本市场融资改革为三大核心聚焦点，是监管部门首次在同一时点密集发布，以系统性方式对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进行的一次整体重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其一呢，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制度变革，这些变化意味着房地产旧发展模式正式谢幕，以存量时代为背景、以提质增效为目标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正在加速成型，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意义。其二，对购房者、房企、金融机构、市场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购房者，本轮改革将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无论是预售资金封闭监管、预售门槛提升，还是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推行按揭能拿房、再还贷与交房及交证，均以保障购房人资金安全、确保按期交付、提升住房品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购房人构建起全链条多层次的权益保障体系。针对房企，制度改革将推动企业回归项目经营，加强资金统筹，注重产品品质、高产品力、强品牌力以及财务稳健的企业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体现，行业竞争格局或加速分化。
0: 在新房方面，8月份的楼市仍处于淡季的行情，房企推盘积极性仍然偏弱，城市间成交表现分化态势延续。根据中指初步统计，8月份30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其中一线城市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核心城市在优质项目入市带动下对市场形成一定支撑，但多数城市仍处调整过程中。那么在二手房方面，表现仍优于新房，核心城市保持一定的活跃度。根据中指初步统计，8月重点20城二手住宅成交环比有所回落，但同比保持增长。
1: 土地市场方面，8月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模延续缩量态势，土地出让金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优质地块带动之下同比增长，但土拍分化仍然较为明显，北京、上海等城市土拍热度较高。8月截止到30号，北京成交了7宗宅地，出让金247亿元，居全国首位。其中，海淀四季青镇地块经130轮现场举牌，由金茂以总价97.61亿元、14.1%的溢价率获得。朝阳广渠路地块经185轮现场竞价，由中海以总价83.99亿元、19.1%的溢价率获取。上海成交了5宗宅地，3宗溢价成交，出让金达90.6亿元。
0: 好，这是土拍方面的情况。那么在房企销售方面呢，京沪等核心城市出台需求端支持性的政策，中间这个加了一句啊，新政支持延长个贷最长40年，有望带动核心城市的需求稳步释放。再叠加上年的一个低基数，重点房企销售业绩的降幅有望保持收窄的趋势，那么企业间的销售表现分化的态势也在延续当中。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地产方面的相关数据。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4: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盘点到的是2026年1到8月中国房企投资拿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那么2026年的1到8月呢，100家房企的拿地总额4979亿元，同比下降17.8%，降幅较上月收窄9.8%。八月全国土地市场继续呈现出了核心城市局部高热与全国土地市场整体缩量并存的局面，其中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竞拍热度延续，京沪多宗宅地入市，部分地块的竞价轮次过百，头部房企参拍积极。2026年1到8月，100家房企全口径新增货值同比下降22.3%，降幅较1到7月收窄，主要呢是八月份核心城市的土拍热度较高，华润置地、保利发展和越秀地产位列前三。
5: 2026年8月份核心地块竞拍的热度是比较高的，主要呢受供需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控增量优供给导向下，地方政府减少土地供应量，总将有限的指标呢向核心区优质地块来集中。近期京沪集中推出了多宗区位条件较好、市场预期相对明确的地块，优质土地供给增加，带动房企参拍积极性提升。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期，房企投资策略更加审慎，普遍强调精准投资与以销定投，有限资金进一步向需求支撑较强、去化预期相对清晰的核心城市优质板块集中。核心地块虽然是高热，但是呢，全国300城平均溢价率仅为7.5%。土地市场延续着点状高热、分化延续的格局。
4: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有关于房企拿地的企业数量。拿地企业方面，央国企仍然是拿地的主力，但是拿地有所分化，像保利发展、华润置地还有越秀地产的拿地金额呢同比增长明显，拿地销售也比较高，投资拿地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大的。
5: 民营房企拿地企业数量是有所增长，但是金额有所减少。2026年1到8月份，十强中呢有一家民企为滨江集团，11到20排列当中有三家民企为邦泰集团、大华集团和伟星房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家。排在21到30当中有两家民企，较去年同期增加一家。从拿地规模来看，2025年1到8月份30强中民企拿地总额大约是在542亿元。2026年1到8月份是313亿元，拿地规模有所减少。
4: 好，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区域和城市房企的一些拿地的情况。从各个城市群拿地金额来看，长三角市场的活跃度更高，央国企仍是拿地的主力。2026年1到8月，长三角城市群在前十企业拿地金额上领跑了四大城市群。一方面，长三角经济基本盘扎实，上海的产业能级与高净值人群，杭州的数字经济活力叠加持续的人口导入，宁波坚实的制造业底盘，让房企愿意为这块资产买单。另外一方面呢，地方政府也主动释放了主城区的低密稀缺地块，比如说上海的低密宅地、杭州不限价的核心地块等等，那优质供给精准匹配了房企的拿地诉求，进一步推动了头部企业对于核心土地的竞逐的这个热情。
5: 那么在这个拿地的企业性质来看呢，央国企仍然是主力哈，但是像这个滨江集团、伟星房产、邦泰集团等民营房企也是积极在优势区深耕啊。粤港澳十强企业当中拿地金额位列第二，其中呢广州核心区域土地热度较高，带动区域拿地企业也是积极性提升。
4: 这个是我们关于拿地的一些相关的排行。从重点城市拿地金额前十的房企来看，仍然是以央国企为主，中国经贸、保利发展、建发房产在四个城市有获取土地，部分民企持续聚焦深耕城市，滨江集团在杭州独占鳌头，伟星房产、星耀房产集团、金地联合控股集团也位居杭州前十。民营房企在杭州拿地金额前十的房企中占据了四席，大华集团在上海位居前十。核心城市不只吸引了全国性的房企，也吸引了具有本地优势的民营的企业。
5: 从全国住宅用地成交总价的十强来看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一线城市。入榜地块当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各有三宗地入榜。其中呢，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西郊机场周边以及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商业服务用地地块历经了130轮现场举牌，由中国经贸以97.61亿元竞得，成为了年内北京涉宅用地总价帝王。
4: 这是有关于地产方面我们的销售业绩和房企投资拿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这两天呢，关于我们的房地产政策的历史性突破，大家讨论度还是比较高的。主要呢，还是因为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商品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试行通知》，关于印发《商业地产贷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5: 那其中呢，针对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的核心要点变化，就包括了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最长不超过7年，贷款用于商业地产开发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年，首次还本日期原则上应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经协商一致的可以提前归还贷款本金。
4: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应符合最低首付比例要求，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金额不得超过你购买住房的评估价值，贷款期限在1年内的实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或按月还本付息，那贷款期限如果是在1年以上的，按月

0: 还本付息。
1: 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
0: 商业地产开发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7年，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期限一般呢不超过10年，最长不超过15年。
1: 这个意见呢也是为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制度，那也是这个完善房地产基础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与个人住房贷款、商品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等具体领域的管理办法共同构成新模式下房地产信贷的制度体系。本次政策实现多项制度的突破，更多利好政策出台，也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撑。
0: 是的，那么我们也和大家具体再详细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个人住房贷款方面，就是大家以后买房子啊，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您的贷款期限能不能有一些变化。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呢，由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这是本次调整当中影响面广、信号意义较强的变化之一。拉长贷款期限可有效地减少月供，降低当期还款压力，从而以时间换空间，提升购房者的贷款能力。尤其呢，对于首次置业和改善置换群体更具实际意义。贷款期限拉长可扩大可承受总价的购房人群覆盖面。
1: 按贷款100万元，年利率3%，等额本息来测算，30年期月供约4216元，延至40年后，月供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约636元，降幅约15.1%。贷款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最长贷款期限延长，给予了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
0: 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算了，我现在这个年龄加上40年的贷款，我还到大概多少岁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关于这个还款能力上限呢，其实也在适度的放宽。新政将月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由原规定的小于等于55%放宽到了小于等于60%，那它提高了5个百分点。月房贷支出与收入比维持小于等于50%不变。这个调整在保持月供占比稳定的基础上，适度提高了家庭综合债务的容忍度，既落实了对购房杠杆的审慎管理，又为合理购房需求留出了一定空间。同时明确收入核算口径，将共同申请人的债务并入，细化了还款能力测算标准，体现了精细化的风险管理导向。
1: 第三呢，是贷款发放时点与项目交付进度深度绑定，强化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新政按房屋交易形态细化了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现房销售要求销售备案后发放，预售商品住房于竣工备案后发放，并全面引入受托支付，分别受托支付至主办银行资金账户、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这一政策设计呢，将个人住房贷款发放与项目交付进度深度绑定，核心指向能拿房再还贷，购房人在住房具备交付条件后才开始负担贷款本息，是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时通过受托支付把贷款资金、预售资金纳入封闭监管，从源头上防范资金被挪用、项目烂尾的风险。
0: 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6: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7: 9:44，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有关于贷款方面的一些相关调整啊，尤其在这个住房贷款，包括个人和开发企业方面。我们同时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次的意见明确了，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来调整还款计划。那么管理办法当中呢，新增了展期条款，明确展期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原贷款

0: 款期限的一半，且原期限与展期合计不得超过40年，这给银行在借款人阶段性还款困难提供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政策工具，也与最长40年的整体上限相衔接，体现了制度设计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1: 那么针对存量浮动利率房贷的意见明确指出，满足条件时借款人可与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协商变更合同约定的利率水平，或申请新发放浮动利率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增加可协商调整利率方式，可协商调整利率或置换贷款方式由借款人自主选择，同时要求贷款金额不得高于原贷款剩余本金金额，给予贷款额度约束，新增风险控制条款，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金额随房产评估价值浮动，不指明用途的住房抵押贷款对已抵押房产在购房人没有全部归还贷款前，不得以再评估后的净值为抵押追加购房贷款。
0: 所以综合来看呢，个人住房贷款领域的调整呈现出了稳杠杆、延周期、强监管的取向，既试图放宽了总债务约束，大幅延长贷款期限以更好满足合理购房需求，又严格把控资金流向来绑定交付节点，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这个是我们看到了有关于这个个人贷款方面。那么在开发贷款方面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关注几个重要的点吧。
1: 首先呢，就是新政明确采取的是主办银行制，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由该行单独或牵头银团发放开发贷款。本次将主办银行模式上升为制度安排，并将项目公司全部相关资金纳入主办银行资金账户封闭管理，同时要求对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项目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助于修复行业融资信用，稳定市场预期。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之前国家层面没有什么统一关于贷款期限、建设周期、销售匹配的这个规定啊。实践中开发贷普遍是以1到3年为主，新政明确开发贷款的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的全过程，预售项目原则上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那么现房销售的项目呢，原则上不超过5年，最长不超过7年。这一变化一方面拉长了开发贷可使用期限，与其项目实际开发周期更加的匹配，另外一方面现房销售项目期限显著长于预售项目，体现了政策对现房销售项目的倾斜支持，更好助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
1: 新政明确开发贷款用于开发建造向市场销售出租的商品住房，并强调加大对现房销售项目和好房子项目的支持，与好房子建设现房销售制度改革形成政策合力。另外呢，严格限制开发贷用途，不得跨项目使用，不得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款、项目分红、其他投资等，新规的限制更为精细化。
0: 这个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开发贷款的一些相关的方面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亲爱的同学们，快乐的假期悄悄结束了，
3: 教大家一个课堂小秘诀，听清楚，想一想，记下来，及时问。写作业读书的时候，把玩具零食课外书放在一边，一心一意地完成手上的任务，专注力就会一点点回来。调节好生物钟，身体有属于自己的小闹钟，想要学习状态好，先要把作息调回来，早一点睡觉，告别熬夜，每天按时起床，一日三餐好好吃饭，睡觉之前少玩电子产品，当身体适应规律的生活，我们的大脑才会更清醒，上课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4: 希望新的学期既能拥抱阳光，也有勇气穿越迷茫，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遇见那个更强大更明亮的自己。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5: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6: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7: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为您直播送上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节目没有邀请嘉宾，那是因为有身边重要的文旅方面的资讯要和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信息啊，是关于我们的狼牙山景区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啊，那就是我们狼牙山的森林漂流从昨天开始是暂停开漂的。那么具体什么时候恢复，我估计着因为往年来讲的话，狼牙山森林漂流它的活动也仅限于暑期限定，从6月份左右开始，一直涵盖整个暑假啊。所以啊，我们也曾经提醒过大家，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先码住早鸟票，因为这个票呢，它有的有时间限制，有的没有时间限制，暑期是可用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惠的啊。那么限定的夏季的滁州浪潮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滁州的秋，我们又期待怎样的惊喜呢？先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粒国家地理标志的绿豆已经变成了一座宝藏小城的城市 IP， 相信我说完大家都知道我要说的是明光了。900多年前，苏轼途经明光福山就留下一首诗，他获取不曾想到啊，

这座江淮分水岭上的小城会因另一场水和波的误会再度闯入世人的眼帘。2026年的春节其实不仅仅是今年春节，只是今年春节火出圈而已啊！一块写着明绿叶的高速广告牌被网友误读成为了奶绿波，一句开了一上午还没开出奶绿波的调侃，让这座常住人口不足49万的皖东小城意外站上了流量的 C 位。面对泼天的流量，明光没有坐视不理，也没有急于纠正。不到10天的时间，明绿叶酒、奶绿波奶茶、旺绿波绿豆糕组成的明光三件套就全面上市了。这个时间，这个速度真的是值得点赞。截至6月底，累计销售额超552万元，带动明光酒业线上销量增长了5倍。6月底，明光正式成为安徽省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那有人要问了，明光光把流量变为流量到底做了什么？历数半年来的变化，历数啊，这半年来这座小城的突围路径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明智的地域辨识度，明快的宠粉诚意，还有明朗的留客底气。明智在哪儿？是他看清了自身不可复制的产业家底，6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上万亩种植基地，百年酿造技艺，在山水与物产之间找到了唯一的定位。而明快的是什么呢？明快的是他用听劝的姿态和急速的行动，把网友变成了产品的经理，哎，把流量跑成了实打实的销量。明朗又在哪里呢？他不被一时的热闹冲昏头脑，把三件套的流量引向了全域产业量的深根。从一杯奶茶到一条风景道，从一块绿豆糕到长三角旅居的康养目的地。明光人常常说，家乡有3山2水4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7湖6水老明光，3界4场跃龙岗。这不仅仅是民谣啊，更是对自身产业家底最为朴素也最为准确的概括。那么明光为什么能够在县域文旅当中尽力足呢？追根溯源，是因为这片土地的产业根基足够的独特。放眼长三角的县域，拥有着6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地方可以说屈指可数。明光的明智就在于他对自己有什么足够清楚。一座亿万年的古火山孕育出来的沃土，6项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还有一条串起这一切的一切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这片土地最为独特的产业根基来自于亿万年前的地质运动。明光地处北纬32度的地球之环，即中国南北分界线，长江与淮河分水岭，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带于一身。而女山地质公园则坐拥着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火山口之一。火山口东西长 1.1 公里，南北宽1公里。火山喷发带带来的火山土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当地人叫它鸡粪土，而国家普查队直接用官山、家山命名了全国火山土的样本。火山土、火山的湖水、江淮的气候，三管齐下，催生了明光独一份的物产矩阵。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其实把流量变为流量，就像是迎来了春天的阳光一样，但是怎么样让这个阳光能够持续下去，我相信滁州文旅和明光文旅做出了非常棒的一个答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这样的明光三件套能够快速的火出圈呢？地理位置当然不让，明光绿豆就是这地理位置当中的顶流了，力大皮薄，水开即烂，清香扑鼻。作为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因为种植区的土壤得天独厚，所以呢就享有绿色明珠的美誉。如今明光市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0亩以上，而年产量更是高达1200吨。涧西镇作为明光绿豆的核心产区，种植规模达到了5000亩，年产绿豆100万斤，年产值高达750万元。当然受到明光三件套原料需求的拉动，而当地合作社计划推出扩种这样的项目。67岁的绿豆种植户孙德才种了半辈子的明光绿豆，也头一回感受到了网红的滋味啊！一亩地收了260斤的绿豆，一斤要多卖2.4元，光这一项就挣将近5000块。他说：“我种了这么久的地，真没想到绿豆也能成为网红产品。从田间到工厂，再到奶茶店，一粒绿豆串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以绿豆为原点，明光坐拥着明光绿豆、明绿玉酒、女山湖大闸蟹、明光甜叶菊、明光艾草、明光梅鱼6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数量位居安徽县域的前列。其中管甸镇的甜叶菊育苗规模呢，也占全国的80%以上，被誉为中国甜叶菊育苗之乡。涧西镇数万亩的艾草种植正在深挖康养价值。你看，明光艾草已经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了。女山湖畔养殖大户王七明的300亩养殖塘水清暗绿，常年稳定产出螃蟹50000公斤，成品鱼20000公斤，年均稳定收入20万元左右。随着女山湖大闸蟹品牌的推介会、冬捕节等活动的持续举办，高端湖鲜预定咨询明显增多。从粮食作物到特色经济作物，这片沃土孕育的多元物产以扎实的产业底色夯实了文旅根基。可以说这份家业家底是奶绿波流量能够落地的根本原因。所以说把流量从短期的网红变长红靠的是什么？靠的还是产品。明绿月酒传承着南宋的金陵御酒的工艺，以明绿一号绿豆与优质红高粱为原料酿造，让绿豆的清冽与高粱的醇厚在陈酿中融合。上个世纪80年代就被誉为酒中奇花。2021年与古井贡酒的战略合作之后，品牌势能也持续释放。而奶绿波的奶茶萃取的就是绿豆的清甜，精准击中了年轻群体的味蕾偏好。望绿波绿豆糕呢，则遵循着减法艺术，精选明绿一号绿豆，经多道精工，无多余的添加，只保留着绿豆的本味和糖的温柔。三者同根同源，背后呢是同一片的火山沃土，却覆盖了高端酒水、新式茶饮、休闲食品3个不同的赛道，形成了全客层覆盖、全场景适配的产品矩阵。42度、53度的明绿叶已获得了2024年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的银奖，明光绿豆获农业产业农业农村部信息发展中心的土特产认证。更进一步，明光也并没有止步于三件套，围绕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特色，

当地正在持续迭代品类，新增季节限定款、特产联名款产品，结合老家山、月龙湖生态元素，推出了森林康养款、湖畔休闲款的专属产品。线下体验店之外啊，明光正在计划走出去，在重要的旅游节点、热门商圈增设了体验点位，提升产品的曝光度和销售额度。放眼更广的视角，明光这种从土里长出来的 IP 根基是扎实的，可以说别人想学也学不走，搬也搬不动。更重要的是，明光没有把三件套作为孤立的产品，而是以此为契机，将六项地理标志产品纳入统一的明光绿品牌框架。你看，艾草做康养，甜叶菊做研学，女珊瑚大闸蟹做美食体验，每一项都有清晰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的延伸方向。由此可见，明智的地域辨识度也让明光在追逐风口之前先看清了自己的家底。当别人还在争论造景还是造 IP 时，明光已经用六项地理标志产品给出了答案。什么答案呢？最好的产品永远都是长在这里的。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3: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4: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9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10:25，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苑。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文旅方面的资讯。这段时间我们莱安的新茂水世界又火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这样的安徽卫视的王牌户外闯关节目来到了咱们的莱安新茂水世界站。2026男生女生向前冲莱安新茂水世界站的赛程也即将迎来收官阶段了，最新的赛事安排呢已经更新了，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8月30号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全部录制比赛了，8月31号到9月4号赛事是全面暂停休整的，31到4号这几天是没有赛事的，无比赛无录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跑空了啊。那么收官海选还有一场，最后的机会是在9月5号。我看车友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车友去报名了，有闯关成功的，也有遗憾这个没有能闯关成功的。但是你如果说掌握了诀窍，觉得哎第一次确实啊这个没有准备好，太滑了或者怎么地，那么去过一次这个赛道已经有所经验了，那么也可以再去报名。9月5号本周六是最后的一场海选赛了，未参赛的小伙伴要抓住本年度的最后冲关机会，全力冲刺晋级的名额了。因为在我们莱安新茂水世界进行的是什么啊？是海选比赛啊。9月6号下午，5号是最后一场的海选赛。那么本周日9月6号下午3点钟，在莱安新茂水世界是全站的总决赛正式打响，各路晋级强者将会同台竞技，男女年度总冠军将会荣耀诞生，锁定现场一起见证冠军的高光时刻吧。如果那么除了我们莱安文旅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会直播之外，大家如果想看电视的话很简单，每天中午11:45将会播出男生女生向前冲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也能够看到啊。但是我可能更想进入的是直播间，因为我那天刷到直播间里的时候，正好应该是59群的剑来这位车友正好在现场，他已经参加比赛了，我就在直播间里面为他喊了一声加油，然后我就快速的退出来了啊。他也是成功通关了，但是好像时长相对来说长了一点，我不知道这个赛事是怎么安排的，好像是说男生1分多钟的话还有可能晋级，超越这个时间的话，超过这个时长的话可能就慢一点了，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重在体验的，对不对啊？能够通关的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就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哎，有的时候隔着屏幕我也会说，哎呀你怎么这样，那这个地方你抓住这个，抱紧他抱紧他，我会跟着喊，结果喊完了之后发现切，你行你上，对吧？确实是的，轮到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啊。所以啊我们这个隔山观虎斗吧，没有参加的这个礼拜六是最后的一次海选赛的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车友啊如果有兴趣的，尤其是莱安离我们也不远，对不对啊，相信自己你可以。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除了火出圈的明光三件套之外，全椒也有四件套了，我不许大家不知道哦。近日祖籍全椒的芳芳老师做客了 Papi 酱的热烈欢迎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把家乡好物带上了节目，全椒豆腐乳、宫廷绿豆糕现场圈粉无数，视频也刷屏了全网，大批网友在线求同款。你看看咱们如林故里全椒可不止一块糕、一罐腐乳，还有百年辣酱、怀旧老汽水、甜、咸、辣、冰，集齐了属于皖东小城的烟火风味。如果说您没有刷到这个视频的话，来，万月分享给各位。
3: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是好暗恋。
4: 芳芳老师推荐的绿豆糕，它来了。
2: 纯手工制作，

Papi酱现场品尝之后呢，就说：“哎呦，这个绿豆糕入口就化成粉，但是又很绵。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清茶配一块绿豆糕，是一代代全椒人的午后小确幸，也是芳芳老师心中挥之不去的故乡的味道啊。”那么除了绿豆糕之外，全椒还有豆腐乳，一罐腐乳，饭桌灵魂小菜啊，也在这次的节目里面惊艳亮相。这是遵循传统的发酵工艺，时间慢慢酝酿风味，红油鲜亮，豆腐呢质地绵密软糯，外层裹满了香辣的调料啊，豆香醇厚，鲜辣入味，不吃辣你可以剥开红油，内里呢是豆香纯粹的。那不管是配白粥加馒头或者是拌面条，简简单单就已经十分下饭了。芳芳在节目里介绍，这是地道的家乡风味，连现场工作人员尝完了都连连叫好，老全椒人的餐桌上一年四季总少不了这样的一罐。除此之外，还有全椒产的辣酱，还有全椒的老汽水，气泡滋滋，一口解锁童年清凉，这就是属于全椒的四件套了。虽然说这四件套暂时没有像明光的三件套火出圈，但是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从全椒辐射到整个的长三角区域，我们相信全椒的四件套也能够快速的出圈。好，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听故事游安徽之古村带您游安徽，稍后回来。

0: 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

0: 这里有嗅觉天下的奇山胜景，也有割舍不断的淡淡乡愁。源源不断的灿烂文化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景观。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
1: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羚羊镇，千年古镇富贵羚羊。说起羚羊镇，可能您还觉得很陌生，但提到九华山，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九华山古称羚羊山，羚羊镇就位于九华山南麓，与黄山太平湖北畔。这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镇。早在西汉时期，青羊建制，史称羚羊县，治府于现今的羚羊镇。一条由西向东穿镇而过的南流河缓缓流过，哺育着这里的人们。河岸边连片的老屋悠悠诉说着这里的前世今生。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曾顺江而下，在此驻足居住多年。唐代大诗人李白对此曾发出“白龙降羚羊”的深切感叹。上世纪60年代，董必武同志途经此地，留下“富贵羚羊镇，风流谢家村”的著名诗句。羚羊自古即为江南重镇和山区土特产品集散地，明清时期更是徽商进行往来贸易的重要驿站，商贾济济，商业繁荣，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至今仍保留着太平山房、李氏宗祠、宁氏宗祠等国家级和省级文保单位。这些文物遗址虽历经风雨，却仍保存完好。而散落于民间的百余座古民居，犹如饱经沧桑的老人，在默默见证着历史，传承着地域文脉，凝聚着羚羊人共有的文化情结。因地缘关系，在徽文化大氛围的熏陶下，羚羊古建筑呈现出鲜明的徽派建筑风格，其选址之考究，造型之奇特，建筑之宏伟，雕刻之精美，可与徽州古建筑相媲美。青阳县博物馆业务部主任桂席介绍说，
2: 李氏宗祠位于安徽省青阳县羚羊镇上庄村。上庄李氏宗祠是皖南县城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祠堂建筑。祠堂主体建筑始建于宋太平兴国年间，重修于乾隆46年，历时21年与嘉庆6年完工。现存宗祠主体属乾嘉时期风格，建筑主体表现强烈，一青石石鼓，礼色家训，黑色的石刻对联，鎏金祭祖神龛等，彰显了程朱理学盛行时期的皖南宗祠在祀祖先、明伦理、行族规、施家法的建筑功用。整个建筑庄严肃穆，石雕木刻工艺精湛，内容丰富，保存较好，尤其是朱金木雕龙纹饰多达20余处。在封建等级森严的明清时期，除皇室、宗庙等建筑外，民间建筑中大量用龙饰实为少见。这一现象已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李氏宗祠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1: 羚羊镇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境内崇山逶迤，森林密布，古树参天，古桥卧波，飞瀑奔泻，溪流环绕，置身其境，仿佛进入天然古朴的山水画廊。像黄石溪、神龙谷、神仙洞等旅游景点是天造地设的人间佳境，为旅游观光和度假休闲的理想场所，正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九华神龙谷景区 先后荣获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安徽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池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地处九华山南麓，景区面积4.87平方公里，海拔548米，全长3公里，是整个九华山范围内生态景观环境较原始、自然幽深的佛教文化大峡谷。
2: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山秀水美，溪流交错，浓荫低翠，飞泉流瀑，群峰叠嶂，高山天作，起山景、峡景、水景、气象景观，森林植被和文景集起一地，构成了风景名胜区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风光，同时也是地质研学动植物科普的旅游胜地。
1: 富贵羚羊镇是家乡人的一句口头禅，也是羚羊人的一种骄傲的自足心态。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羚羊人民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更丰富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其中羚羊一品锅、羚羊豆腐干、沙棘豆腐乳等食品久负盛名，源远流长，备受人们喜爱，至今仍是羚羊人待客的上乘佳肴。历史上的衣冠南渡，形成羚羊八大姓：曹、宁、李、谢、陈、鲍、张、林。当地红白喜事，接上羚羊一品锅，仿佛以八大姓为主的羚羊大家族和美安康。青阳县博物馆业务部主任桂席告诉我们，千年古镇羚羊还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屈原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及楚辞的主要创始人，他的作品《离骚》《九歌》等都大量地使用了神话传说等感人的故事素材。如《离骚》中写了诗人三次上天下地的神游，前有凤凰警卫，后有风神追随，蛟龙为他搭桥，西皇背他涉水。受屈原作品中神话传说以及南方楚神话、楚巫文化的影响，也使炼丹修行、得道升仙等神话故事在羚羊流传盛行。最有名的当属汉代首任羚羊县令窦子明得道升仙的传说了。进入新时代，羚羊镇这座文化古城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社会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曾先后荣获安徽省非金属矿采选及加工产业集群专业镇、大众摄影全国第二家摄影小镇、全国重点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安徽省文创特色小镇等荣誉称号。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

0: 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亲爱的同学们，快乐的假期悄悄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可爱的校园。新学期到来，我们要调整自我的状态，收起玩耍的心，把作息变回学习上的节奏，静下心来去定制新的目标。希望大家精神抖擞，带着满满的活力走进课堂，收拾好心情，怀揣小小的期待，
3: 在新的学期认真努力，开心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3: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0: 位朋友午间好，欢迎您在11点钟准时收听我们的耳朵去旅行，有趣的去哦。不用奔赴山海，耳朵即刻出发，每天一小时，用好听的音乐，轻松的聊天，治愈你的午间时光。周一的收心重启之后，来到了满满元气的周二。相比较周一的局促和调整，周二的生活节奏是不是慢慢的稳了下来呢？没有了周末的期待，是一周当中最踏实、最适合感受生活的一天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主打就是轻松、趣味、治愈的日常，不要去纠结压力了，也不要去焦虑进度，只是在忙碌的生活里打捞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美好、小确幸、小乐趣。今天的专属互动话题是，最近生活当中你发现了什么不起眼的但是却很治愈的小乐趣呢？可以是一顿好吃的午饭，一首循环了很久的歌曲，一阵舒服的风，或者是一个人就在安静的发呆。欢迎大家尽情的分享，让我们互相收集生活当中的温柔与可爱哦。生活最好的状态啊，就是忙而不乱，累而不烦，在平凡的琐碎里捕捉细碎的欢喜。周二的第一首歌送给认真生活、努力发光的我们。
1: 我是这路上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呐、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其实我们的日子大部分都是在平平淡淡的日常当中，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工作，三餐四季的琐碎。但是真正治愈生活的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恰恰就是这些生活当中不起眼的小瞬间小乐趣。可能忙完了一上午，你安安稳稳地吃一顿午饭，可能在午休之前戴上耳机短暂地逃离世界十分钟，也可能窗外突然吹来了一阵舒服的风，阳光刚好落在桌面上，这些细碎的美好拼凑成了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也邀请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最近解锁了什么治愈小乐趣呢？期待看到大家各种各样可可爱爱的生活小美好。认真生活，慢慢感受，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继续耳朵的旅行，享受午间的音乐时光。

午间有声陪伴，音乐随心漫游，耳朵去旅行，你的专属午间治愈时光。欢迎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周二的中午特别适合慢下来和松弛下来。我一直觉得会给自己找乐子的人就特别会生活。成年人的自愈方式啊，越来越简单了，不需要远行，不用消费，也不要刻意的制造快乐，一首歌，一顿饭，一次放空就足以治愈所有的疲惫了。生活不会时时都是圆满的，但是我们可以时时的给自己找一点点甜。我也看到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开始互动了，特别暖心，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的生活小乐趣，让今天的直播间装满平凡日子当中的温柔和欢喜。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

0: 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时间快要过半了，进入到我们周二的趣味互动时段，我来看一下大家刚刚发来的小美好，真是越看越治愈啊。这位听众说，最近的小乐趣就是每天中午能够准时听到节目，听歌放空，这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还有朋友留言说，天气好像慢慢的转凉了一点，午休的时候打开窗子吹风特别的解压。也有听众很可爱啊，他说认真吃好每一顿饭就是我最大的小乐趣。真的，我也特别认同，生活的幸福感从来都不是来自于盛大的惊喜，而是这些日复一日细水长流的小治愈。大家可以继续刷屏，分享你的生活小确幸，关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想让我们给他送上一首歌曲啊，他说送给平平淡淡的努力生活的自己，希望自己永远热爱日常，永远擅长自愈。特别温柔的小心愿，平凡的日子认真过，好好爱，慢慢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把这首歌送给热爱生活的你们。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其实做这档耳朵去旅行，我最享受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了。大家来自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生活，却在同一个午间分享着各自的细碎美好。快乐真的是会传递的，感染人的，温柔也是这样。你分享的一个小乐趣，就会治愈电波当中，电波那一头正在疲惫，正在忙碌的陌生人。这可能就是音乐陪伴的意义吧，温柔治愈，双向温暖。

都没得逞，就让发呆碌碌无畏，没力，创立智慧光，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造

又看到一位朋友很可爱的点歌，他说给我送出一首歌曲吧，希望周二的温柔和轻松能够治愈所有人的小疲惫。那么

0: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轻松愉悦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即将进入到尾声了，很开心能够在周二的午间和大家一起收获生活当中的小美好，一起去打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治愈。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

0: 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精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

0: 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言语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行。

0: 您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营。

0: 都
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有人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些歌曲当旋律响起，曾经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我们本期节目会结合上一期，跟大家一起分享曾经的那些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今天的歌单确实能够在旋律响起的时候让我们涌上心头，给我们充斥着满满的回忆。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光良《童话》。

光良独自词曲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受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自己童话的主人。歌曲所包含的伤感不是绝望，而是带有希望。

来自杜德伟的演唱，这首歌名字叫做《情人》，收录于滚石唱片出品的音乐专辑《九九情人》，由杜德伟演唱，余光中作词，林建华作曲。当音乐响起，仿佛又看到了那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依然放弃了工作练习，奔向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彷徨与挣扎。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独自徘徊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想起女友走时许下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花心》，也是花乐团的经典歌曲。周华健凭借亲切朴实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曲，在歌词中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易逝，应该珍惜每一寸光阴。这首歌表达了一种态度，懵懂的青春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难忘的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老狼朴树开始，在夏日毕业歌会上演出，到各大高校毕业典礼上的歌曲串烧，再到社会上的各种毕业歌会，音乐成为了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让人们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共同回忆起那些年少时光的美好与挑战。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

0: 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刚的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这首歌是2017年7月6日发行，永远都会在。更积极的比喻，像是日记写到最后，情绪做了完整收拾而画下的句号，压上日期与署名之后，还欲言又止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真诚而且意义深远，它是写出来显得矫情，于是我们用自己擅长的语言来表达。

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是根据刘同青春畅销书全球独立创作的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发布的毕业季主题曲。通过这首毕业季主题曲，诠释了他们对于青春主题的理解。

梦在黎明破晓时是一首由盘尼西林乐队联合演唱的歌曲，2019年9月23日由唱片公司发布。歌词中有一句，闪耀的梦照亮黑暗，我们要始终相信未来永远在自己脚下，我们永远都在奔赴更好的明天。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今天主题是毕业歌会，毕业歌会通过音乐这个载体成功地讲述了我们的青春故事，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记忆。无论是通过现场演出还是线上直播，毕业歌会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情感价值，让人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共同回忆起那些炽热而且灿烂的青春年华。
6: 没有原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弘扬法治精神，

0: 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进入九月份之后呢，一批新规将会施行，有一些和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了10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从今天开始，也就是9月1号正式的施行。另外，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开始施行。我们来关注一下，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议要求》于今天开始正式的施行。那么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的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开始会正式的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那么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的产品。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关于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的问题。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正式的实行。办法也规定，微短剧呢，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的这个相关的管理规定也是从今天开始正式的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全国新规方面，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于9月1号起开始正式的施行。规定明确，城建档案应当依法向我们的社会开放，城建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等提供支持。另外，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办法施行，从9月1号起开始正式的施行。那么这个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管理办法明确的，应当取证人员必须要取得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国家新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于9月1号起落地实施，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在新版目录实施后的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积极的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从9月份开始会实施到的国家层面的一些新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也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地方方面的一些新规啊。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从今天开始正式的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品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开始正式的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说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呢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的餐品需要使用特定的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等。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以及运维全过程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那么这个标准呢，从9月1号起开始正式的施行。从今天开始，广东省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此次调整之后，全省分为3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1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5.4元。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从今天开始正式的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发现严重欺凌，不得瞒报、谎报，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已注册的电动自行车遗失、灭失、因质量问题退车、使用满10年、报废、不再上道路行驶或迁往省外的，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交管部门申请注销登记。继续来关注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从今天开始正式的施行。新规改变了过去住宅需要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模式，开发商先完成基础装修就能申请竣工验收，厨卫、灯具这一类个性化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好，购房者可挑选开发商配套的装修套餐，也能够自行的安排装修。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价办法今天开始的也正式的实施，有效期为5年。办法提出，今后中小学教师可用课堂教学实录、教学案例、教学设计等代表作作为评审依据，改变过去论文课题成为职称晋升的重要门槛的状况。好，这是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从9月份开始正式施行到的新规。那么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

0: 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
2: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胜装饰，
7: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

0: 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6: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反诈方面的宣传，首先呢来和大家关注到，根据媒体今日的报道，六年间湖北宜昌的刘某在多名女性间周旋，将他们的情感与钱包一并牢牢操控，直到骗局败露，这些女性才惊觉那一个体贴入微的完美恋人竟然是一个靠谎言为生的骗子。被害人被掏空全部积蓄，负债累累，他却用骗来的钱在直播间肆意挥霍，只为享受女主播的一声感谢大哥的虚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在被害人小芳、燕子等人眼中，刘某呢曾经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恋人，他体贴入微，总能察觉他们的情绪变化，他事业有成，虽然偶尔会遭遇难关，但始终在努力打拼。当然，这一切不过是刘某为了从他们手里搞钱而精心打造的人设。从2012年开始，刘某呢便和妻子分居，但始终未办理离婚手续。2022年以前，刘某的职业是收入微薄的景区短途客运司机和物流顶班司机。2022年失去稳定工作后，他便动起了歪心思，将目光瞄准了渴望情感依托的单身女性。他注册了一家空壳物流公司，对外宣称自己是事业有成的老板，刻意隐瞒真实婚姻状况，以离异独自带娃的好男人形象示人，博取单身女性的同情与信任。面对不同的交往对象，那么他呢量身定制了相处策略，比他年长的女性，他就一口一个姐姐叫得亲热，用花言巧语哄骗对方交出信用卡供其挥霍。对固定同居的伴侣，他时常会安排旅游聚餐，拍照打卡，营造浪漫氛围，将情绪价值拉满，让对方对他的身份和感情深信不疑。靠着真假参半的人生经历和炉火纯青的话术，他在这些女性之间游刃有余的周旋，用嘘寒问暖和无休止的情感绑架，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掌心。他靠着出差跑业务、公司应酬、处理突发状况等借口来回切换身份，在不同的伴侣之间周旋腾挪，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俨然是时间管理大师。2022年开始，刘某开始沉迷于网络直播，在女主播一声声感谢大哥的恭维中，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打赏金额也水涨船高。没有稳定收入的他，很快将手头积蓄挥霍一空，为了维持自己在直播间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为了让小芳心甘情愿转账，他编造出重病住院、喝农药轻生、送医院抢救等说辞，甚至注册了其他微信号，伪装成主治医生、朋友，从旁佐证其病情危急。仅2022年3月到2023年5月，他就靠这些说辞从小芳处骗得了100余万元。那这些钱转眼就被他充值到了直播平台，变成了直播间里绚烂的礼物特效。小芳名下自有资金大约90万元，早已全数转给刘某。身无分文之后，刘某依旧不断编造各种理由，持续向小芳要钱，还怂恿他找人借钱。被逼无奈，小芳陆续向28名亲友、网友以及多个网络借贷平台借款，筹得资金200余万元。越来越多的外债压得小芳喘不过气，面对接连不断的催债，她不断向刘某讨要欠款，可刘某依旧继续编织弥天大谎。他发送虚假的余额截图哄骗小芳，谎称账户内的资金还在，只是被司法机关冻结，想要拿回钱款必须花钱找法官疏通关系，完成解封。他甚至呢指导小芳如何应付各路的催债人，稳住局面。为了顺利地让账户解冻，收回全部资金，小芳只能一次次转账，几番往复，那么小芳累计向刘某转账将近300万元。对燕子等其他的几名被害人，刘某也编造了做生意周转、打伤他人需要赔偿、生活困难等理由索要钱款。经查，2022年到2025年8月，刘某将诈骗所得的近300万元几乎全部用于打赏网络主播，
仅有极少的部分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一边是被害人为了帮他而四处举债，深陷债务泥潭，一边是他在虚拟的直播间里挥金如土，享受追捧。荒诞的反差背后是早已扭曲的价值观和不断膨胀的贪欲。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小芳负债累累无力还款，多名被害人也逐渐发现了刘某的说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纷纷上门索要欠款。这一场持续数年的骗局终于露出了破绽。2025年8月，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将刘某抓获归案。到案之初，刘某的态度十分强硬，始终辩称自己与各被害人都是正常的自由恋爱关系，往来钱款都是对方自愿赠与，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他试图以情侣经济往来掩盖自己虚构事实、非法占有的本质，给案件定性带来了一定难度。案件被移送至了湖北省红安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面对的是长达数年、多达数千笔的转账记录，以及被害人与刘某之间海量的聊天记录。为精准地认定犯罪数额，厘清罪与非罪的边界，办案检察官逐笔核对转账的时间、金额以及对应事由，结合聊天语境、双方的经济往来习惯、刘某的实际偿还能力，严格区分正常恋爱赠与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款项。最终呢，检察机关认定刘某诈骗小芳260余万元，诈骗燕子等被害人9万余元。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依法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固定了刘某注册空壳公司，使用多个账号伪造身份聊天，伪造银行截图与司法沟通记录，直播平台大额打赏流水等关键证据，形成了完整闭合的证据链，证实刘某在自身无稳定收入、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长期虚构身份与各类事由，骗取多名被害人钱款，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在扎实的证据面前，刘某自愿认罪认罚，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红安县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刘某提起公诉。6月30号，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刘某未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0: 成语普法，利令智昏。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利令智昏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讲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平原君因贪图冯亭的利诱，接受了其送来的城池，却最终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损失了40多万人。这个成语是指因贪图私利而使头脑发昏，失去理智。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不义之财，做出利令智昏之事。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构成贪污受贿罪的，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在面对巨大利益诱惑时，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做利令智昏的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冷树申请出战。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科长刘春，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先请刘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科刘春。
1: 刘科长，首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滁州市市场监管局在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方面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2: 国务院2026年7月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规划指出，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着力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全市创新主体和广大市民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显著提高，全社会尊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意识显著提升，市场监管干部的知识产权法治素养和依法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知识产权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侵权假冒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我们致力于通过制度完备、实施精准、评价科学、责任落实的工作体系，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法治滁州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
1: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滁州市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呢？
2: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滁州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势战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连续5年获优秀等次，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成效。一是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全市授权发明专利130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4633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运用量达11.42件，国际专利申请36件，位居全省第5，商标申请10686件，注册5537件，有效注册量达70773件。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效能持续提升，

0: 我们通过完善机制，强化执法，全年成功调解知识产权纠纷320件，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51件，构建起立体化维权网络。市委宣传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14件，覆盖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商标恶意注册整治、著作权侵权查处及司法刑事保护等关键领域。我市有3个案例入选全省首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2个案例入选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10大典型案例。
1: 听了刘科长的介绍，知识产权工作确实成绩斐然。那么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和创新举措呢？
0: 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创新机制，打造品牌，形成了几个比较特色的做法。一是创新打造停知道服务品牌，我们以停知道品牌为核心载体，深化知产赋能服务到企理念，打造三到位服务体系，创新资源到企业，地标服务到田间，普法宣传到身边，围绕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深入产业聚集区，开展一企一策精准诊断，同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活动，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手册，向居民讲解生活中的商标、专利及地理标志知识。二是深化府院联动多元化解机制，我们联合法院系统，将调解端口迁移，司法资源下沉，有效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2025年，我们联合南桥区人民法院组织府院联动知识产权纠纷现场集中调处14场，通过先行调解与司法审判相结合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515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320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三是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我们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规范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建立知识产权信用承诺制，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等。2025年，依法联合法院对一名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的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四是设立全省首个地市级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我们专门设立了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板块，常态化发布海外风险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海外知识产权动态信息，同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联络服务站11个，实现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网络全覆盖，对3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应对指导。五是创新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我们采取市区联动驻场监管服务前置的监管模式，在狼牙山庙会、滁州首届安团家博会等大型展会现场设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将晦涩的法条转化为大白话，通过讲解商品包装细节、防伪标识辨别等方式，帮助群众提升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查处了展会知识产权案件2件。
1: 好的，这些创新举措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能不能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具体的典型案例呢？
0: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第一个是王国母等制造假冒品牌吸骨案，2025年6月，根据权利人举报，滁州公安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捣毁犯罪窝点7处，现场查获假冒品牌吸骨2.3万套配件及包材8.6万件，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该案实行了对制售黑色产业链的全链条打击。第二是假冒注册商标猎眼案，2024年初，涉案当事人在滁州市狼牙区租赁民房作为制假窝点，购入散装饮品及假冒知名品牌包装装材，通过灌装、贴标等方式生产假冒品牌饮料对外销售。2025年7月，南桥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4名被告犯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1个月。2025年9月，南桥区人民法院向明光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明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启动

0: 链程序，于2025年10月作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决定，列入期限为3年。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我们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高效运行和执法司法的强大震慑力。
1: 这些案例确实很有说服力。那接下来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什么打算呢？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权链条保护，完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二是深入推进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知识产权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品牌，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创新，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机制，以面对面调解破解纠纷难题，以手把手普法强化保护意识；四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宣传，以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理念深入人心。
1: 非常感谢刘科长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知识产权保护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啊，兰安县与天长市一带呢，有一种地方戏曲被誉为皖东梆子腔——红山戏。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由民间说唱香火戏演化而来，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田间地头的草台班子到省级非遗的文化名片，红山戏用300年的时光唱出了皖东大地的乡土乡音。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戏窝子，聆听那高亢激昂的红山腔。红山戏的源头是皖东地区的一种古老说唱艺术香火戏。香火戏本是农村祈福时的神戏，一人手持弹板敲击小锣，说唱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到了明末清初啊，香火戏吸收了北方梆子腔的元素，演化为有完整故事情节、有角色行当分工的地方戏曲，因其唱腔高亢激越，被戏迷们称为皖东梆子腔，又因其发源地临近红山，故名红山戏。红山戏的唱腔以板腔体为主，兼有曲牌体，演唱时真假声结合，有一唱三叹之妙。伴奏乐器以板胡、唢呐、锣鼓为主，风格粗犷，极具乡土气息。红山戏最动人的地方在它的草台上。过去呢，每逢庙会、节庆、丰收，皖东的乡村就会搭起土台子，请来红山戏班子唱三天三夜，打芦花、借漆、修丁香等传统剧目，唱的尽是人间的悲欢离合。锣鼓一响，八方来听，这是红山戏在乡间的号召力。戏台搭好，十里八乡的百姓扶老携幼赶来，老人坐在前排听得入迷，年轻人站在后面跟着哼唱，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这种热闹的场面是乡村文化最生动的样子。红山戏的唱词啊，也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大量的使用了皖东的方言土语，亲切直白，朗朗上口。爹亲娘亲不如戏亲，听一回红山戏，少生三天气，这些老话啊，至今还在兰安天长的老一辈人中流传。其实红山戏能传承至今啊，离不开一代代艺人的坚守。因为在红山戏的戏窝子兰安县，至今仍有10多位老艺人坚持带徒传艺。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白天种地打工，晚上聚在一起排练，没有专业的排练厅，就在村头的大树下，没有像样的戏服，就用旧衣裳改造，但对红山戏的热爱从未打折。近年来呢，红山戏也是频频走上更大的舞台，在长三角非遗展演、安徽省地方戏曲汇演等活动中，红山戏的亮相总能引来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兰安县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中，红山戏艺人也走进学校，教孩子们唱红山戏、演红山戏，让这门老腔老调有了新听众。红山戏啊，也不是滁州唯一的戏曲，滁州呢还拥有凤阳花鼓戏、洋剧、芦剧等等省级或者市级非遗项目。在南京都市圈的文化版图上，滁州与扬州、南京等戏曲重镇隔江相望，是安徽地方戏曲的过江传播的第一站。可以说滁州的戏曲家族图谱就是半部江淮戏曲的交流史。300年的红山戏唱的是皖东的乡音，唱的是百姓的悲欢，唱的是乡土的温度。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明星大腕，却有最质朴的力量，那是土地赋予的，是时光沉淀的。如果你也想来听一声真正的皖东梆子腔，想感受锣鼓一响八方来听的热闹，那就来一趟兰安或者天长的乡村走一走吧，运气好的话就能赶上戏台子搭起来的那一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提起传统体育，我们大多会想到武术、舞龙、舞狮。在滁州有一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没有兵器，以青石为器械，集力量、技巧、身法于一身。古人习武练兵，今人强身健体，它就是滁州的料石所，一块沉甸甸的石。

石锁，抛接翻转之间藏着流传千年的尚武精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滁州料石锁，读懂这项传统体育技艺的前世今生。什么是料石锁？简单来说，就是操练形似古铜锁的青石器具，通过举、抛、接、翻转完成整套技艺。根据史料记载，料石锁这项运动起源于唐宋时期，最早兴盛于军营，是古代士兵锻炼力量的训练手段，元代以后流传到民间，成为了习武之人必修的基本功，在江淮大地广为流传。石锁选用整块青石凿刻而成，外形模仿古代铜锁，中间留出握柄，重量区分很讲究，轻的几斤，重得可达数十公斤。青锁重在花式技巧，重锁重在力量锤炼，它不只是单纯比力气，讲究一支动百支连。石锁在空中翻飞，人的步伐、腰身、肩肘都要相互配合，既要力量充足，又要身法灵巧，刚和柔要融为一体。来到滁州以后，料石锁在滁州代代传承。过去民间习武之人庙会节庆集会的时候，民间艺人就会到现场展演料石锁，成为市井当中很受欢迎的传统表演。一代又一代爱好者不断打磨本地的演练套路，慢慢形成属于滁州本地的动作体系。一套完整的滁州料石锁，它的动作体系分为三大类：翻花组合、接花组合、套花组合。翻花组合就是石锁抛向空中做翻转，代表性招式有手花、云花、横推锁、横翻锁、苏秦背剑。大家听名字啊，就能想象石锁腾空，身体配合转动，石锁在空中划出弧线。接花组合考验的是接锁的功夫，不只是用手掌接，还可以用拳面、手肘、三根手指承接。经典招式有锁上拳、锁上肘、锁上三指、托塔抱印、脚踢花篮、过桥、三指握鱼。沉甸甸的青石稳稳落在肘尖、指尖，惊险又利落，非常考验练习者的判断力与控制力。套花组合是把翻花和接花重新编排，分为大花、小花。小花动作精巧紧凑，大花舒展奔放，腰腿肩膀步伐全部调动起来，气势十足。除了单人演练，滁州料石锁还有双人传接，两把石锁相互抛接，也可以组织集体展演。整套技艺讲究料起时空中翻飞多变，落下时不稳身灵，追求高飘正稳活的表演效果。一项非遗，技艺是内核，传承是人最重要的载体。滁州料石锁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是傅冰，2023年经滁州市文旅局评审正式公布，属于第五批市级非遗传承人，属琅琊区。傅冰同时也是滁州市石锁协会的创始人，多年来一直坚持料石锁的练习、整理与推广工作。过去料石锁大多是民间爱好者自发练习，口传心授，没有完整文字记录。傅冰与一众爱好者一方面坚持传统套路演练，另一方面把散落的招式梳理规整，搭建起交流平台。如今在琅琊区文化馆的推动之下，料石锁走出广场，走进校园，开展跟我学非遗系列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体验这项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感受传统的力量之美。古时候武举考试就有石锁相关的考核内容，发展到今天，它褪去了古代武考功能，转化为群众健身、非遗展演的载体。不分年龄，练习者可以选择适配自己体重的石锁，轻锁玩花样，重锁练力量，既有观赏性又有健身价值。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个机会好好的了解一番。一块青石跨越千年时光，从古代军营走到滁州的广场街头，它不只是力量的游戏，更是江淮地区尚武崇文的民俗文化缩影。很多非遗留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是剪纸、美食、戏曲，而滁州料石锁告诉我们，非遗也可以充满力量感，是流淌在我们身上的文化。抛接起落之间锻炼体魄，传承风骨，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

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一城文脉，一脉温情，千年天长，孝润古今。在皖东滁州的最东端，水乡天长，枕高邮湖，衔淮阳文脉，民风淳朴，礼俗绵长。千百年来，这片水土有一句代代相传的民风底色：百善孝为先，万事德为本。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也是天长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信仰。作为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天长孝文化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口号，而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世代恪守的家风家训，融入烟火日常的民俗礼仪，更是皖东大地独有的精神名片。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天长，溯源孝文化的由来，品读孝子典故，探寻民俗传承，一同聆听这场跨越千年的温情回响。天长地处苏皖交界，风物温润，人文荟萃，自古崇文重教，家风敦厚，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孕育了醇厚质朴的乡土民风，也让孝悌文化在此落地生根，代代延续。追溯历史，天长孝文化底蕴深厚，跨越汉唐宋明，文脉从未断层。当地志书记载，自明清以来，天长境内孝子孝父事迹层出不穷，乡野邻里宗族世家皆以敬老孝亲为荣，以忤逆不孝为耻。在传统农耕年代，大家族聚居而生，宗族礼法、祖训家规严格传承，晨昏问安，冬暖夏凉，事亲敬孝，敬老睦邻，是家家户户约定俗成的规矩，长辈言传身教，晚辈耳濡目染，孝从小家教变成家风，从家风汇成民风，从民风凝成地域文化。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孝道文化，天长孝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接地气入日常，它不局限于庙堂教化，不刻意拔高，而是藏在一日三餐的照料，逢年过节的礼仪，邻里互助的善意里。水乡人温和内敛的性格，让这里的孝道温柔而

年长，朴素而坚定。千年时光流转，高邮湖水静静流淌，浸润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方人心。厚重的历史积淀，淳朴的乡土人情，共同构筑起天长啸文化生生不息的土壤，让这门非遗文化扎根民间生生不息。一段文脉总有经典故事流传，一方孝土自有动人事迹传世，天长民间流传着大量本土孝子传说和历史典故，口口相传，代代讲述，成为孝文化最鲜活的载体。众多典故之中，朱寿昌弃官寻母是天长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故事。朱寿昌，宋代著名孝子，天长人，幼年母子分离，半生思念母亲，成年为官之后日夜牵挂失散多年的生母。为了寻亲，他毅然舍弃功名仕途，放下安稳生活，走遍千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不畏路途遥远，不惧风雨艰辛，最终骨肉重逢，母子团圆。这份至纯至孝、千里寻亲的赤诚震撼古今，被载入宋史孝义传，位列古代二十四孝衍生典范，也成为天长孝文化的核心标杆。千百年来，每逢孩童启蒙、家风教化，当地人都会讲述朱寿昌的故事，以先贤为榜样，教化后人，涵养德行。除了名人典故，天长更多的是平凡百姓的孝行。在天长乡间，自古流传着无数平民孝子孝父的乡土故事。寒冬为双亲暖被，悉心照料久病老人，几代人同心赡养长辈，分家不分孝，邻里帮老助老，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默默无言的陪伴。这些散落在街巷乡村的温情小事，被乡亲们口耳相传，融入庙会乡俗家训之中，让孝道不再遥远，变得可感可学可行。也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孝行，汇聚成天长孝文化最温暖最厚重的底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藏在故事里，更活在民俗里。天长孝文化依托地方民俗、传统节庆、宗族礼仪，完整保留了古老的传承形式，涵盖家风家训、祭祀礼俗、敬老仪式、民间规约等多种内容，体系完整，特色鲜明。首先是家风家训的传承，天长各大姓氏宗族几乎都有着完整族谱和家规祖训，孝亲永远位列首位。逢年过节、祭祖仪式，长辈都会诵读家训，讲述孝行，告诫子孙孝敬长辈，和睦家庭，善待邻里，家风教化，润物无声，成为孝文化传承最稳固的纽带。其次是传统节庆的孝俗礼仪，春节拜年，晚辈必先向长辈行礼请安，敬茶问好，清明祭祖缅怀先辈，慎终追远，懂得感恩来路。重阳佳节，水乡自古就有敬老宴、访老人、赠礼慰问的传统，尊老敬老早已成为地方固定习俗。还有地方特色民俗活动，常态化传递孝文化，乡村戏台、农家书屋、非遗讲堂常年开展孝文化宣讲、传统故事展演，民间老艺人以说书、小调、民谣等乡土形式传唱孝子故事，用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让孝道文化深入人心。过去孝是规矩，现在孝是温情。天长孝文化以民俗为载体，把传统礼仪与乡土生活紧紧结合，让古老的美德一代代稳稳接力。时代不断变迁，生活方式迭代更新，但孝老爱亲永远不会过时。随着城镇化推进，生活节奏加快，传统大家庭模式慢慢改变，天长孝文化也曾面临着传承弱化的难题。好在非遗保护工作持续推进，天长孝文化成功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系统挖掘、整理、保护与活化。如今的天长让古老孝道适配现代生活，让非遗文化焕发全新生命力。校园里孝文化走进课堂，经典故事、家风教育、感恩实践，引导少年知孝、懂孝、行孝。

社区中好人评选、最美家庭、孝亲榜样持续涌现，以身边人身边事引领文明家风。文旅融合中深挖朱寿昌孝文化 IP， 结合水乡风光、古镇资源，打造孝文化研学、家风体验、非遗宣讲等特色内容。民间层面，新一代传承人整理口述故事，收集老民谣，编纂乡土孝文化读本，让口传心授的老文化变成文字影像长久留存。天长孝文化早已跳出旧时代的刻板束缚，保留感恩、善良、敬老、和睦的核心内核，演变为契合当下的家庭美德、社会功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份温柔敦厚的文化底蕴，也让天长这座水乡小城始终充满着温情与善意。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2: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

0: 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全椒的《儒林外史》里啊，吴敬梓写过多少场宴席？从范进中举后的喜宴，到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便饭，字里行间全是明清文人的舌尖江湖。而今天这些文学中的宴席被人复刻出来了，就是我们全椒《儒林宴》制作技艺。他在2024年入选了滁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全椒，坐进儒林宴的席间，品味儒林外史里的风雅与滋味。儒林宴的源头啊，是吴敬梓笔下的文字。儒林外史中描写了数十场宴会场景，从市井小馆的简餐到官宦人家的盛宴，从文人世子的雅集到市井百姓的饭桌，吴敬梓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饮食风貌，而儒林宴的制作技艺正是根据吴敬梓文中所描述的和现实生活中所为，再结合全椒饮食文化特色总结提炼而成的。也就是说，你在儒林宴里吃到嘴的每一道菜都可能曾在儒林外史的某一页中出现过，它凝聚了几代人的梦想和心血，承载了全椒贤达的厚爱与期望，积淀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儒林宴凝结了几代全椒饮食人的心血，已成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争相品尝的佳肴。接下来我们说说儒林宴的菜品啊，讲究的是文气与雅致，食材呢多取自全椒本地，比如说馆坝牛肉、马场羊肉、滁河鱼鲜、山间石蔬，烹饪技法呢也融合了淮扬菜的精细。

0: 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1: 中国之声。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你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此刻我们要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同时呢，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滁州交警高速四大队的张斌警官。张警官你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各位1054的听友朋友们，我是滁州市公安局高速公路四大队事故民警，我姓张，张斌。
0: 张警官你好哈，这个也是远道而来，就是首先呢，我们还是

0: 想通过这个，因为高速公路的这个出行，它其实跟我们平时在城区，它还是有很大程度的一个不一样的。尤其是什么呢？就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恶劣天气来讲，高速公路它可能会比，是不是比城区，就是会对路程的这个影响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0: 那这个能不能
1: 高速公路？顾名思义，高速两个字在这里。
0: 哎，对对对，这速度就快。
1: 大家把速度提起来了，那对于人的控制驾驶的这个要求就比较高
0: 啊。对对对，
1: 如果说遇到恶劣天气的话，恶劣天气的无论从视线还是行驶的轨迹上面，那个车辆控制都对驾驶员有个更高的要求。
0: 你像今年这个是持续的连续的这个台风，这个刚送走谁谁谁又来了谁谁谁，你这不这个就还在路上，可能已经有影响，只是还没有快速的影响到我们这块，但是我们是要预警起来的，我们是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准备的。所以在遇到你像这个台风这块，或者是这种大面积的大范围的这种强降水的天气，我们行驶在我们高速四大队下去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格外的注意的？
1: 首先我们就是密切跟当地的气象机关部门取得联系，就及时获取气象资料，就是我们辖区
0: 好预警对吧？
1: 做好提前做好预警，在那个高速公路的公告牌上面提前打出那个雨天或者说恶劣天气要降速行驶的一个
0: 提示。
1: 另外也通过各大网络平台还有那个导航平台来给广大的那个驾驶员朋友们网络上面做一提示。
0: 这是前期的一个预警的一个提示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正常的这个执法过程当中，那比如说遇到还有没有其他这个一些措施呢？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这个情况，
1: 如果碰到恶劣天气的话，首先我们从我们本单位的话，警力要求是全员上岗，保持在路上面巡逻，执勤，打开警灯，就是能够进警进灯。一方面我们通过有效的广告牌提示，另外的话也高速公路也通过他们的广播来语音也作为提示。其次的话，我们也会在服务区和高速公路的出入口来给一些上高速的驾驶员主动作为提示。那最后一个还有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在高速上面发生一些事故的话，小事故的话，我们也是现场给他们也做一教学，就做好提醒嘛，后面的路程要降低速度，注意安全。
0: 就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提示和提醒。那么在这种恶劣天气条件之下呢，对于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这个您也是通过多年的一个执法经验哈，能给我们做一些怎样的一个提示和提醒呢？
1: 高速行驶如果说遇到恶劣天气，首先就是要把速度降下来
0: 啊。对对对，降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提前通过各种平台来给网友那个驾驶员朋友们提示，就是把在高速上面行驶，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要主动把速度降到80甚至是60公里每小时。其次的话，您作为驾驶员在高速上面行驶，你本身的话你自己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行驶方向，切记就是随意变道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如果发生突发情况要立即的向应急车道靠，驶离你的事发地点，向应急车道，就是车撤离人，然后离开高速公路的行驶车道，撤离到护栏外面去以后，报警，立刻报警。这种情况下，白天视线观察的说来还好一点。
0: 对对对，白天光线好一点，到了晚间就不一样了。
1: 到了夜间的话，对于每一个驾驶员来说，他的视线都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哪怕你是老司机，哎，我有经验，那都不行。
1: 对。
0: 嗯。

0: 就是说您哪怕是个驾龄十年以上的老司机的话，
1: 嗯嗯，
0: 俗话说得好，也有会打盹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你视线不好，对吧？那我们只能说你这个开车技术还行，但是你视线不好呢，势必会影响到开车方方面面的，对吧？
0: 对。
1: 嗯，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降速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对，降速是排第一位的。其次，第二个首要的就是说，您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嗯嗯嗯，就不能再什么看看手机啊，再去关注一下什么导航啊，就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前方这个路面了。
0: 对，因为现在的车这个科技化含量比较高。
1: 嗯嗯
0: 嗯，从过去的油车可能就是一个广播，到现在的新能源汽车，
1: 嗯，
0: 里面有
1: 功能又比较多，
0: 功能有很多，
1: 嗯，
0: 再加上手机啊使用啊导航使用什么的，所以说你的眼前可能不光光是路了，可能是还有一些视频啊音乐啊
1: 会影响到
0: 等等等等，
1: 对对对，
0: 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驾驶员的注意力。
1: 嗯嗯嗯，所以在这种恶劣天气条件之下真的是容不得我们半点分心，就
0: 是
1: 这个意思，对吧？
0: 是的。
1: 那你像近期这一段时间可能还好，你像前一段时间的连续的阴雨天气，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也是给我们的高速出行带来一定影响的，我记得当时有几个道口是封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比如说我们驾驶员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比如说啊封闭了可是我还在高速上那怎么办呢？
0: 如果说这个情况下驾驶员可以看自己的情况，行驶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或者说高速路口，就驶离高速或者说在服务区等待这个强降雨过去以后，然后再开展下一步的行驶计划。
1: 嗯，总之就不要再乱动了，就这个意思，对吧？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遇到这种强降雨天气，因为台风夏季啊秋季还是比较频繁的。
0: 对，
1: 对我们的整个出行来讲还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的。那么眼下呢也正值开学，对吧？这个车来车往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像今天是9月1号，那有的高校它其实是还没有开，没有正式到这个开学的，有的家长会选择开私家车啊，或者是选择这个不走高铁或者不走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这种方式，走高速的这种方式呢来去送孩子这个上学上下学，所以这块的话呢安全这块也是格外需要注意的。那么在今年的这种夏季强降雨啊台风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之下，我想问一下张警官，就是您在执法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遇到过因为强降雨天气而引发的这些交通事故，而这些交通事故呢是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去这个思考，或者是特别值得我们去警醒的？
0: 在我们的执法过程中确实是有一些案例。
1: 嗯，
0: 尤其就是说近八月份以来连续几场台风，然后高速四大里的辖区有突发几场降雨，也导致过部分路段有过漫水的情况。
1: 哦，漫水了。嗯嗯嗯，降雨比较急嘛，对吧？
0: 对，降雨量确实是当时的情况下短时间内降雨特别急，然后导致排水不及，然后路面有漫水的情况。
1: 嗯嗯嗯，
0: 真实的案例是有一个，就是在驶过积水区的时候车辆没有及时减速，导致车辆偏离方向偏离。
1: 他是没有看到呢，还是就觉得啊，我反正能过去没关系？
0: 其实事发时是白天。
1: 哦，
0: 你是看完全能够看到前方的路况的，
1: 不能够就是
0: 还是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
1: 对对对，这个你这个水深水浅不一定的，你哪知道呢？
0: 对。
1: 嗯嗯嗯，
0: 如果你保持一个很高的速度驶离那个经过水面的话，水的阻力加上你自己的心理素质的话，极容易导致那个车辆发生方向偏离。
1: 那结果这辆车呢是什么？最后
0: 这个事故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1: 啊，嗯嗯嗯，
0: 不光是驾驶员，
1: 嗯嗯嗯，
0: 还有别的同志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总归一句话，恶劣天气速度一定要降下来。
1: 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是要降速。那比如说我确实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这个驾驶员，我看到前方

0: 方有积水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停下来吗？在高速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它毕竟它不像在城区，对吧？哦，我涉水路段我掉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在高速上该怎么办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如果说突发的情况啊，遇到前方漫水了，您这个时候的情况下，你应该及时的把车辆的微型警示灯打开。另外一个就是及时的把车辆驶离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应急车道啊。人然后撤离到护栏以外。
0: 护栏以外。
1: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报警。为什么呢？因为您报警呢可以把这个路面的情况就主动的及时的报告给公安部门。
0: 对，这样的话。
1: 公安部门的话
0: 会采取措施了。
1: 进行下一步措施。
0: 对。
1: 水是不是能通过？或者说我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及时的把路面上的水给它疏导开。
0: 对，也能保障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安全。
1: 对，另外呢也能保证后续车辆的，因为
0: 对
1: 后面的人也不太明白什么情况。
0: 嗯，
1: 我们进行及时的那个劝离啊，或者说其他一种方式呀，我们给后面的车辆驾驶员作为警示，
0: 保障安全。
1: 哎、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去硬闯哈，毕竟。我们从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高速公路它的路况跟我们城区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路面的情况不同，车流量的不同，等等，有很大程度的一个不同，你不能够靠自己原本所谓的一些经验来去开车，那这样的话呢，这确实是对自己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体现哈。这个我觉得张警官这段讲的特别特别的入心啊。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驾驶朋友，就是一旦你比如说你在城区，对吧，我遇到这种积水的情况比较多，我知道该怎么处理啊，我要不行我就掉个头，对吧，哪怕对吧有个违章我也没关系，我到时候直接我可以解释。但是高速公路上不一样，你没办法掉头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张警官讲的，首先你把灯打开，这样让更多的车辆知道你，然后就是报警啊，让我们的公安部门也好，这个救援部门也好，了解到这个当目前所涉水的这个情况，来提示警示更多的后续的这个车辆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吸取这份教训哈。好，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行车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去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
3: 请您站在1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4: 哦，好的。请下一位。
5: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6: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8: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9: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8: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0: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1: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8: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2: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

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您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各微信听友群，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高速四大队的张明警官。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这个台风天气、恶劣天气、夏季非常常见的这种出行情况呢，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和这个提醒哈，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驾驶员朋友能够引以为戒，一定一定要遵章守法出行。好，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栏目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那就是关于智驾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案例，比如说啊，有的驾驶员他为了玩手机，对吧？就不管了，我开个智驾，我随便他开，反正我给他按好了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个被我们民警查处。那还有的情况是什么呢？哎，我喝酒了，我把他按成智驾，你不能说我酒驾吧？其实这也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行为哈。那么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呢，也是有这个驾驶员使用智驾的这个功能的。那么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呢，我们想请张明警官就这个智驾在我们高速公路上行驶啊，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做一些分析和研判？
1: 好的。首先广大驾驶员朋友要明确一点，就是说智驾，目前的智驾，市场上面的智驾只是辅助驾驶，人永远是第一责任人。如果是你放开手放开眼睛，那出现的后果可能是既违法甚至是致命
0: 啊。对对对，
1: 高速公路嘛，它的行驶一般都说路途比较长，而且高速公路上面的湿化道路、湿化线又比较清楚，可能行驶了很长一节的都是很直的状况下，如果现在出现了智驾，确实对驾驶来说呢起到了很方便的作用，就是我巡航呀，对，我保持一定的速度开始定速巡航啊，再加上现在好一点的智驾，甚至是端到端，可以把手都可以放开了，自动去驾驶。大家认为就是误认为就是说我可以把
0: 不用管它了，
1: 驾驶交给这个车机了，我可以分开心或者放开放松手，我去干一些我自己想干的事情，我喝点水，我刷刷手机，
0: 聊聊天啊，甚至是都休息了。
1: 甚至说有的说是我补补觉，
0: 对对对，
1: 这都有。好，行驶到某个地方，追尾一个大货车，所幸啊人没有事，事故处理完毕以后，驾驶员还心存很紧张呀，还是很紧张呀，我太相信智驾了，下次我一定要注意，开智驾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手要抚摸方向盘，随时做好
0: 判断，对对对，
1: 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还是心有余悸的。近期的话也有关于智驾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现在的科技啊这个更新比较快，市面上面什么8966线啊、雷达啊、毫米波啊、什么视觉雷达啊，然后出现了很多功能。那厂家在销售的同时呢，我们消费者啊，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的相信智驾，因为说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是取代不了人的功能的。
0: 对对

0: 对对，你驾驶员是第一责任人嘛，对吧？
1: 对，
0: 嗯嗯嗯。
1: 就目前来说，如果你关心这个现在的新闻也好，或者说一个动态也好，现在的驾驶还是不能完完全全代替人来驾驶的啊。你比如说有个案例啊，一家三口的从外地旅游回来，高高兴兴的，目的地就是南京，
0: 嗯，
1: 快了，行驶到滁州路段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摄像头、雷达什么，突然检测到前方有个什么物体。
0: 嗯嗯。
1: 其实啊，现场监控来看的话，其实现场路面情况是非常完好的。
0: 嗯，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障碍物。车机检测了以后了，车辆发生了偏移，抖动非常明显，左右乱晃。正好在偏离方向的同时，其相关旁边的车道。那正常行驶的车辆，两个人就发生了碰撞。碰撞，那大家都知道，高速在一车道、二车道行驶的速度都非常快的，最高时速都达到120公里每小时。大家旅游回来的后面的车辆来不及反应，
0: 嗯，
1: 采取刹车的同时，主动的撞护栏。降低速度，那个驾驶员说我没有办法呀，我降不下来呀，我只能撞护栏。
0: 它是一起连环事故
1: 啊，是一起连环事故。
0: 嗯 嗯,
1: 嗯，后面仍然还有一辆新能源车，他来不及了，他没有任何办法，直直的撞到前面的车。
0: 嗯, 嗯，
1: 导致车辆报废。这个事故所幸呢，人都没有事情啊，但是车辆损失是比较大的，甚至有报废的情况。
0: 天哪，这个嗯，
1: 所以说呢，智驾呢要开可以开，毕竟是方便的驾驶，但是人的手啊一定要抚摸方向盘，眼睛还是要盯着前方。
0: 嗯 嗯, 嗯，
1: 时刻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不要把
0: 就开了智驾我啥也不管了。
1: 不要太过于相信智驾。
0: 嗯，
1: 自己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对对，就是自己还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
1: 清晰的认识。
0: 对，我有这个功能啊，我可以选择用，但是呢我不是全盘的依赖它。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是的。
0: 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在我们在享受科技给我们的。科技是给我们带来便捷的，不是来给我们添堵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不能够100%的去，或者是100%的去依赖这个。就是车辆嘛，你这个还是比较特殊的，跟我们平时使用比如说 DeepSeek 啊或者是一些智能软件来讲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试错的成本太
0: 高。你比如说你跟这个某一个软件进行对话或者他搞错了没关系，我再重新换一个，我再自己怎么样一下，这个试错成本很低，基本上他可能都没有什么试错成本，对吧？我改一下就行了。他如果给我一个错误的指令或者给我一个错误的答案，我并不认可这个答案，加上我又发现他确实是一个错误的答案，那开车不一样啊，对吧？你像如果说你的手偏离了方向盘，你直接就完全的去依赖了这个智驾啊，辅助驾驶啊或者怎么样，那发生交通事故，那你也不能依赖科技，你不能说我找科技的麻烦，我找这个什么的麻烦，对吧？你就算你找到他的麻烦，你找到了厂家，或者你找到了，对吧？那结果恶劣的结果他造成了。
1: 对，这样的案例也很多呀、啊
0: 嗯。
1: 因为前智驾刚出来的时候，因为社会上有好几个是比较轰动的一个
0: 前案例。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因为智驾的问题导致这个车毁人亡的。
0: 对，
1: 那事后调查以后，那别人的智能驾驶的功能
0: 没有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只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对吧？你要不就是、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是过分相信，
0: 过分依赖，
1: 过分依赖。
0: 对，你不能只依赖它，你自己就全然不顾了，那 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也是给我们的出行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节目哈，通过这些典型的或者是说活生鲜活的这些案例，来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千万不可麻痹大意。科技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全然的去依赖这个科技。成果，尤其是在使用车辆开车的过程当中。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5: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6: 看到了。”“
5: 那你还闯过来？”“
6: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8: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8: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9: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0: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2: 谢谢，
23: 谢谢，
24: 谢谢，
22: 谢谢你。
3: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少的学校是公布了秋假，有的呢是一是公布了秋假，还有的呢就是有的高校哈，他就直接选择中秋节过完之后直接进入到这个国庆节的这个模式，就省得孩子们来回跑了，舟车劳顿也挺不容易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关注到的是在我们高速四大队辖区节假日出行这样的一个方面了，我们请张警官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辖区的主线是宁洛高速，
0: 全国闻名。
1: 对，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在各种视频网平台上面都能刷得到，什么再战宁洛等等的，
0: 还有有的会在节假日期间也会有一些直播啊什么的，对吧？
1: 对，在我们的一些某些地方还有一些直播，就是专门直播这个宁洛高速的一些返程的一个景象，配一些回家的音归家的音乐，是很感人的哈。但是呢，感人归感人，我作为一名交警嘛，也给大家呢做一些提醒。宁洛高速从改扩建以后了，变成双向八车道，道路的变宽呢，带来的是什么呢？车流量变得非常的多。在高峰期的时候，就是过年过节高峰期的时候，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车挨着车，缓慢行驶，
0: 像城区堵车一样，可以这么说吗？
1: 像城区堵车一样，甚至比城区堵车还要厉害，
0: 哦，对对，
1: 甚至是动不了，
0: 因为它车流量太大了。
1: 车流量太大，那么车流量大的，大家都认为呢，那个车流量大了，那个速度就会降下来。那降下来，那怎么会发生事情呢？大家有很多都可能认为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不然。越是这种情况下，越是考验驾驶员的一个心理和生理。长时间的高速堵路，因为平时大家在高速上面可能是开个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跑起来也很畅快，路上可能也没有什么堵车。但是到节假日是完全是相反的两种情况，两种情况，
0: 寸步难行是吧？
1: 可以说用寸步难行这四个字来概括这个路况情况。那像长时间的堵车的话，那对驾驶员的心理变化是有影响的。这样的话呢，他的注意人在长时间面临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注意力会放松，会放松下来，因为我可能就是说稍微放点，你稍微不注意的话，好踩着油门，踩一点油门啊，你可能就追别人尾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为什么节假日就是追尾的事故是非常多的，
0: 在高速公路上，对。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些二次事故的可能性又增强了，增大了。因为您一个不注意追尾别人了，可能你后面也不会不注意，也会追尾你。
0: 对，他看你往前跑了，他也加个油门，对吧？
1: 对呀。如果说，比如说你要是出行个空档出来，别人要塞进去了，
0: 哎，这也会容易因为加塞而引发的这个交通事故，对吧？
1: 对，因为大家都回乡心切啊，
0: 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1: 是的。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1: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节假日的时候，我们高速公路交警也是全员到在路上面执勤，在重要的路口和交汇地方，比如说高速上面有一个汇入口，就是说有两条高速汇入一条高速，或者说有支线汇入主线，在这些重要的地方，我们会安排有专门的人员在和交警和高速公路应急管理人员在这个路段实行的现场这个一个指挥。然后呢，视情况视流量的情况呢，我们也会通知的上游或者说其他的地方，我们及时的把高速的车辆分流。这个做的目的呢，也是就是说保持一个道路主干道上面的一个畅通。

0: 那通常这个时候呢，作为安徽的那个驾驶员，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春节了，安徽要让全国人民
1: 啊，
0: 对，安徽人民要让全国人民先走，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发生事故了以后，车辆立即驶离到应急车道，然后让出干道，
1: 嗯嗯，
0: 不要发生堵塞和拥堵。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呢，你要听，就是您在出发之前，您一定要收听或者是收看，甚至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当地的公安部门、交警部门，
1: 路怎么样？
0: 路况是什么情况？现在路况你用导航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1: 嗯嗯嗯。
0: 如果说明明是说很堵的情况下，你
1: 就没有必要再来
0: 见路了，就没有必要去再走这条路线。
1: 嗯嗯。
0: 其实走别的路线也是可以的，包括走国省道也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避免走高速拥堵，这样您可能你的时间和精力，都会消耗的很多。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不巧的话，有可能甚至会发生一点小小的
1: 事故，
0: 更会影响你的行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高速上又不比城区了，对吧？这个救援车辆也好，还是出警也好，随叫随到，或者时间会更快一点。因为高速公路整个这个路况来讲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马上就要到来的中秋佳节和国庆佳节，那么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线路给规划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吧。如果你真的堵在这儿了，你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你不要着急。你一旦着急的话，对吧？你大堵车，不是别人刮了你，就是你可能蹭了别人，对，大家都不想看到，好吧？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呢，我们在节假日期间也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出行提醒。北京时间呢16:50，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
3: 这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凉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5: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啊，是开学的第一天哦。
2: 哇哦，
1: 小学生，幼儿园的同学应该也上学了吧？是吧？
0: 9月1号
1: 上学了。我今天看到朋友圈都在发。
0: 对，
1: 幼儿园的、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生的家长发的就少了，或者说我这边没什么高中生家长，
0: 基本上都上学了。
1: 对，
0: 还有呢，今天晚上路况啊，我觉得会和前一段时间
1: 有一些不一样
0: 改变啊。
1: 各位在学校门口路段呢，关注一下啊，看看是否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呢，今天的话，孩子们应该放学比较早吧？
0: 你
1: 开学第一天，
0: 如果是小学的话，星期一好像是这样啊。
1: 小学，今天星期二。
0: 哦，今天星期二啊。
1: 对，但是开学第一天嘛，不知道啊。
0: 我们也是及时关注啊学校周边的一些路况的变化。
1: 是的，没错了。那么今天

0: 今天有的家长开心，有的家长难过。
1: 不能天天和孩子泡在一块儿了是吗？
0: 有的家长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
1: 哦、
0: 家长会觉得心疼，
1: 有一些舍不得，
0: 对，或者觉得不能天天在身边了、嗯、或者说就担心啊，他在学校比如说刚上幼儿园小班的、
1: 哎、
0: 你说这家长担不担心？
1: 肯定会，
0: 刚上一年级的，
1: 嗯，
0: 对吧，都会担心，到初中高中就还好了。
1: 是，
0: 对，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那种比如说上中班大班了，
1: 嗯，
0: 或者上二三年级朝上了，
1: 嗯，
0: 哇，终于开学了。我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了两极分化。
1: 哦，
0: 嗯，
1: 你这没做家长，发现这一块经验挺多的哈。
0: 对呀、啊，我跟你说，现在大家聊孩子，我都能跟后面聊两句。
1: 哦，是吧？说明现在刻意关注这一块。
0: 也不是啊，就是身边有很多有朋友，有孩子的朋友嘛。
1: 嗯、哦。
0: 就而且我看朋友圈，我就发现各种不同的状态。
1: 嗯。
0: 因为今天有朋友发那个去看孩子的背影上学了，
1: 嗯，
0: 还感觉有点落泪。
1: 哎呦，
0: 有的就是哇，太好了，上学了。
1: 会有，你想一想啊，我们当时那刚开学的时候，这个心情呢，其实也挺复杂的。
0: 我没有体验过，我只体验过孩子的感受。
1: 就比如说那，你还是学生的时候啊，
0: 嗯，
1: 这明天就要开学了，这头一天晚上你是？
0: 我自己的感受啊。
1: 啊，你自己的感受啊？
0: 我自己的感受，我当然是，就是要上学了。
1: 啊，哎呦。要上学累，这讲的还怪失落的啊。
0: 对啊，就是肯定有失落，但是也有开心，因为要见到同学了。
1: 哦、对，
0: 对吧？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小学那会儿哈、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暑假作业都是要在开学前一天，就报到的时候、报名的时候啊、嗯，然后去交的，然后老师会核查那块儿。
0: 然后这一块什么比较担心哈？
1: 有的时候
0: 他自己写的太好，是不是？
1: 有的时候会比较担心，
0: 担心自己填对。
1: 这么大的这个题量哈，难免会有一些差错。哦、
0: 嗯，有差错是对的，不然你都那个按照那个答案都写的全对，也是不是很合适？
1: 嗯，你还记得当年那暑假作业吗？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板块就是什么呢？就是语文作业下面都会有一些这个课外题。
0: 哦，
1: 啊，就说一些这个生活小经验的啊，一些小趣事的哈，
0: 嗯、
1: 这挺有意思。不得不说，今天开学呢，也引发我们相关的一些回忆啊，包括呢，这很多家长、啊、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哈、啊。
0: 嗯，
1: 那么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投稿啊、同样呢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我们。

0: 今天晚上这互动话题有意思啊，咱们呢可以扩展和延伸一下。
1: 嗯，
0: 话题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A139给我们设置的一个话题，小的时候没有开智那会儿哈，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
2: 哦，网名，那就是跟网络相关了，对吧？
0: 可以，
2: 在上网的时候
0: 啊，我觉得还可以延伸一下。
2: 嗯，
0: 那小时候不懂事儿嘛，啊，喜欢很多角色，有没有自己给自己起过什么样的外号？
2: 外号是吧？
0: 啊，其实这也行啊，对吧？
2: 嗯，
0: 一个道理。啊，
2: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
2: 嗯，那大紫花说00年的时候，
0: 嗯，
2: 这个应该是
0: 那 QQ 还是 OICQ 对吧？
2: 那这个时候我没玩 QQ 啊 ，OICQ 的时候我注册的时候已经是 QQ 了。
0: 哦，那个。因为年龄小啊，那时候啊，对啊，
2: 第一个网名就是 QQ 了吗？有没有在这之前应该不需要注册什么名字之类的了？
0: 那要么就是笔名，
2: 对，网络上的就没有了
0: 呀。哦，
2: 就 QQ 开始，
0: 对，
2: 然后贴吧，然后什么什么一些这个账户才要写名字。
0: 嗯嗯，后来那个游戏里面也要写网名，
2: 哦，对，游戏，嗯，
0: 对吧？这有很多回忆了。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讨论讨论。那大丝花第一个网名叫蜘蛛哎。
2: 这个像男孩子的网名，
0: 蜘蛛。
2: 为什么蜘蛛侠？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蜘蛛侠吧？
2: 啊，00年还没有蜘蛛侠。
0: 对，那时候蜘蛛侠一好像还没有出来。
2: 哦，所有的都是蜘蛛。为什么是蜘蛛呢？
0: 那时候我知道有一款游戏特别火，
2: 蜘
0: 蛛
2: 纸牌。
0: 纸牌，对。
2: 是这个原因吗？
0: 蜘蛛，蜘蛛，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感觉那个年代想不到吧，
0: 应该差不多想不到。嗯，
2: 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知足什么意思。
0: 嗯，
2: 知道这两个字，但是无法体会这其中的深意。
0: 蜘蛛图谱，
2: 不知道为什么叫蜘蛛，是不是看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或者说什么电视剧之类的，
0: 还是觉得这个名字很酷很帅？
2: 哎，那个
0: 嗯，
2: 那个摔炮也是叫蜘蛛，
0: 黑蜘蛛
2: 是不是？
0: 是是是，
2: 擦炮。
0: 哎，对，我对那个特别了解。
2: 嗯，喜欢了吧？
0: 有故事啊，有故事。嗯，
2: 哎，他给我们发语音了，我们听大紫花怎么说，为什么叫蜘蛛。
3: 那个时候是因为很诡异，不管在什么地方多空旷，四周多没有东西，我的身上都会出现那种，就是总会有那种嘎嘎哒嘎嘎哒的那种小蜘蛛围着我。
0: 哦，
3: 所以我们同学就那时候讲我，
0: 嗯，
3: 讲我天天都吸蜘蛛吸蜘蛛。
2: 啊，
0: 哦，这个原因
2: 摔火，
0: 哎呦，
2: 对，有可能有可能
0: 被蜘蛛包围的感觉，
2: 对对对，就像有的人招蚊子这个意思。
0: 哦，那可以叫蚊子。
2: 对呀，啊，但是他这个是蜘蛛嘛，感觉很厉害。
0: 嗯，
2: 不会是蜘蛛侠吧你？
0: 不，那时候没有，2000年。
2: 现在不是有了吗？
0: 现在大丝花叫大丝花了。
2: 嗯，对。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个抱猫睡觉的鱼，它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吴教授。
1: 哦哟，
0: 他说员工给他取的，因为他负责员工培训
1: 啊。小时候你这上班了吧？
0: 那已经开智了那时候。
1: 对啊，小时候的时候那个一些网名。 我倒是不记得我第一个 QQ 网名叫是不是叫草莓蛋糕？
0: 有这名字
1: 是吧？好像是的，我记得这个名字。这名字听起来还怪好吃的哈，现在用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后来还有个什么忘了，反正想网名想好几节课。
0: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比较崇拜某一个电视的这个角色哈？
1: 角色啊，
0: 然后就跟自己的小伙伴商量，我喊你这个，你以后就叫我这个。
1: 你看来你干过。
0: 我干过。
1: 我没有。
0: 我之前比较喜欢 S 奥特曼啊，让人家喊我 S。
1: S， 好。
0: 然后呢，看那个《倚天屠龙记》。
1: 大 S 小 S。
0: 中 S。S 奥特曼啊，然后看那个《倚天屠龙记》。
1: 张无忌啊。
0: 张无忌。那时候
1: 叫无忌，
0: 就是喊教主啊，
1: 无忌无忌
0: 啊，以后我就喊你什么什么，你喊我什么什么啊，就类似于这样。
1: 你喊人家什么呢？
0: 这记不清了，这当年只记得自己。
1: 抱猫睡觉的鱼说，小时候在农村抓鱼摸虾，哪有网名，外号有不少。外号也可以
0: 来说一说，然后说一说背后的故事，对吧？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啊继续留言，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就是小时候那会儿取的第一个网名，或者呢自己给自己取的外号，别人给你取的外号，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邵兵跟我们说到了啊，说那个六中门口的红绿灯，红灯五分钟了还没有变灯。
1: 好，在六中门口啊，
0: 哦，
1: 哎，这个地方呢是有点拥堵了啊，
0: 这是信号灯故障吗？我们已经收集反馈了哈，
1: 是那个就是天一华府那边嘛，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小学、初中啊、高中门口可能就开始拥堵了，暑假结束了呀。
0: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时间点，相信呢很多这个学校门口，有不少家长在等待孩子放学啊，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呢可以这个有序停车啊，安全停车，文明停车啊。
1: 是的，是的。然后看到赤华说，同乐西路一条路都是红灯
0: 啊，
1: 是正好碰到红灯了吗？
0: 还
1: 是
0: 是
1: 不是？是没有变灯吗？现在？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哎，
0: 好，
1: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当然了，大家今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如果遇到拥堵路段呢，我们放松心情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小时候没开智，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
0: 或者呢，就是别人给你起的外号，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啊？
1: 哎，我想到一个名字啊，当年用的很多啊，
0: 是吧？
1: 男生啊，往事随风，
0: 那是默选，勾选的那种，好像是，
1: 不是吧？是自己取的。你说默选的是头像才默选，
0: 头像
1: 你说名字他都是得自己取。往事随风有好多人用，
0: 还有叫什么浪子，我记得那时候
1: 有啊有啊有啊，还有什么往事随风，我就记得往事随风，然后那个头像是那个黄色头发还是土黄色衣服，我忘
0: 了。哦，那有很多，
1: 就那个帅气的那个脸庞，就那个头像男生用的比较多。
0: 哦，这个记得不是太清楚。
1: QQ 嘛，
0: 对 QQ。那后来微信呢？微信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到现在还是那个名字吗？
1: 哪个？
0: 就是微信的。
1: 我微信没换了很多嘞，我现在微信就赵养心嘛。
0: 我来看看我的。
1: 我以前叫过生活要甜甜甜，我记得。
0: 哦。
1: 还叫，我不记得了。这两个用的是太阳当空照，这三个我用的时间比较长。
0: 我之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来改成那个江江好。
1: 你叫航
0: 南呀。江江好啊。
1: 啊。
0: 改成那个名字。
1: 现在呢？
0: 嗯。
1: 现在
0: 还是那个。
1: 哦，
0: 就一直没有关注过这件事儿了啊，不像那上学那会儿，隔三差五
1: 就要换，
0: 你就要换，不换感觉就是感
1: 说了那个上到一定年纪，就是你初老的症状有什么？不再换网名跟头像了。以前啊，情绪一有点波动啊，特别上大学那会儿，
0: 就喜欢表达自我，
1: 就要换头像。不知道你发一个什么说朋友，那时候没有朋友圈嘛，反正发说什么都行，但是要换头像。换签名，
0: 哎，
1: 这很有意思啊！小时候就喜欢这样，
0: 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嘛。
1: 换头像一般不太能关注到，哎，但是你就会想换，
0: 能，
1: 哦，也能，
0: 对。
1: 我感觉我的头像已经好久没换过了。
0: 我身边有一位男性朋友啊，他今年跟我年龄相仿，基本上现在呢也经常换名字啊，然后换头像啊，对。
1: 那没有，他就没有初老啊，他还是保持着这个。年轻的心态啊。
0: 前段时间跟我说想学门技艺哈，就是研究那个织毛衣呢。
1: 你看看他这心气一直都在。
0: 所以说他
1: 少年心气
0: 他的方向。
1: 低调小傻说第一个网名叫拉风气质男，很像那个年代的 QQ 了。
0: 拉风气质男，
1: 气质男，对。
0: 好，这个名字不错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包猫睡觉的鱼说，小的时候在农村啊，抓鱼摸虾哪有什么网名？然后呢，我们就说外号嘛。他说外号就不少，叫什么呢？叫吴老二。
1: 哦，
0: 哎，
1: 排
0: 行
1: 老
0: 二，哎，叫起来呢特别大啊，又叫二炸。
1: 声音很炸是不是？就是声音大。
0: 我以为那个非常六加七呢啊。还有呢，外婆家那边的亲戚叫我二龙。
1: 为什么属龙吗？
0: 二龙戏珠。
1: 那戏珠是谁？
0: 他的
1: 另一个好朋友。对，
0: 朋友。
1: 他说还有几个上不得台面的就不说了
0: 啊，那就不要说。
1: 对对对，你看看，这就是对，你看回答的恰到好处。
0: 对。
1: 月半十四说名菜炒土豆条。哇，这个土豆丝儿，他可能是想做土豆丝儿，但切的是很像薯条一样的，这绝对好吃。
0: 这个那火候掌握好，很脆的。
1: 也不是火候掌握好，它也是绵软的。它什么呢？土豆丝儿，我觉得是这样子，要不然切的特别细，要不然就切这种粗的。
0: 对，
1: 好吃啊，
0: 这是不错哈，这是基本上在咱们滁州很少能看到这样土豆丝儿，
1: 条。
0: 你说稍微短一点叫块儿，我觉得也行。
1: 丁
0: 的话，那个有点
1: 都可以，块
0: 太长了啊。纳兔说了，2000年左右，我的 QQ 叫什么呢？ 落叶星辰啊，
1: 这个也像那个年的 QQ
0: 哦。第一个游戏名叫寂寞先生，
1: 这是一首歌。
0: 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眼泪。
1: 哎呦，
0: 曹格的哈，那时候他的那个风格我也挺喜欢的，我觉得挺独特，挺怎么说呢，挺忧郁的一个气质啊。嗯。游戏网名，这个我还真没取过
1: 啊。没玩，你玩游戏不取网名啊？
0: 就随便打一个字儿，然后就进去了。
1: 随便打
0: 啊，随便打。我一般玩的那个单机游戏比较多。
1: 嗯，
0: 网游还真没有。
1: 我
0: 玩过那个 QQ 飞车，好像默认就是 QQ 名。嗯，
1: 我玩彩虹岛，但我忘记我叫什么名字了。
0: 嗯，
1: 我怎么一点点印象都没有？
0: 想一想呗，慢慢
1: 想不起来了。就是你知道，它没有。没有可以想的路径，不是说那种感觉我能想得起来，这就是感觉我想不起来，一片漆黑。
0: 哦，
1: 只记得我玩过这个游戏，但是怎么都想不起来那个名称。
0: 那估计当时起的挺复杂的，也是比较随性的，
1: 也不知道，
0: 就是没往心里去。那个、名
1: 字也不知道，对，肯定是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0: 哦，上海说，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这是前提啊。小时候不知道那么多，周杰伦叫 J A Y， 他学着起着。叫 GAY，
1: 他可能这个姓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 G，
0: 嗯
1: ，G 的话应该是姓什么呢？
0: 葛
1: 管
0: 都行。
1: 对，还有什么 ？G 还不多了，关
0: 关啊、哦、关。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不是重点哈。他说呢，当时还带着很流行的非主流符号，我老羡慕了。打游戏传奇的时候哈，PK 的时候，就听这旁边的朋友都说，哎，快看看谁谁谁上线了，对
1: ，GAY 嘛，
0: 对
1: ，Gay 嘛，嗯，就叫这个名字哈，
0: 嗯，
1: 对，
0: 对对对，
1: 小时候确实会起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
0: 这倒也是，你有没有起过什么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
1: 有啊，
0: 嗯，
1: 我记得我以前那个 QQ。邮箱嘛，叫什么季弦上的舞步，我都不懂什么意思，我就记得是一节音乐课，音乐书上
0: 啊，
1: 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歌曲，不是歌曲，不是能唱的
0: 啊，
1: 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
0: 谱子啊，
1: 对，叫什么季弦啊，还是什么 C 大调啊，还是什么舞步啊，反正我就给它结合了一下。
0: 我的天，这是挺复杂的哈。
1: 对，然后但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但当时可能觉得这个名字好浪漫，我看起来。
0: 哎呦，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朋友网名叫扫弦。那段时间他在学吉他。
1: 嗯嗯。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哎，他说什么？今天晚上放西红柿了吗？不知道，今晚不是我烧。
1: 哪里放西红柿了没？那边做的是土豆条。
0: 不知道哦，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1: 500问这个麒麟咋样？看一下，看一下。喝的那个啤酒啊，一番炸，
0: 这是生啤吗？
1: 好像是。
0: 哦，
1: 嗯，一番炸啊，对，现在很多朋友爱喝这个。嗯，
0: 行，好，那么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送出今天的奖品——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1: 是的，那么来给大家依旧猜猜歌曲吧。
0: 对，大家呢听我们的描述，把这首歌的正确歌名火速的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打出来就行。
1: 这应该是零几年特别火的歌，
0: 2000年的时候
1: 发行的，对，因为当时那个我记得我家长哪个人用的是摩托罗拉，还是什么手机，用的是这个铃声。
0: 哦，
1: 就是手机以前的时候那个铃声，现在铃声大家都是统一用什么什么，对吧？以前不就各种歌吗？
0: 对，反正你说到歌曲，我觉得作为铃声的啊，有几首，那时候真的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这步步高，对，这个广告就把它带火了。
0: 那 OPPO 那个是什么？好像也是。

0: 类似的铃声吗？
1: 步步高，
2: 还有那 vivo。
1: 好好好。
0: 好，这首歌
1: 还蛮押韵的，你别演。
0: 想要传达的是什么呢？女孩对爱情啊，豁达开朗的态度。
1: 哦，
0: 对爱情豁达开朗。
1: 这样想太模糊了，因为有好多歌都是这样。
0: 你能想到什么？爱情豁达开朗。
1: 很多爱情的歌曲，它都表达了这个意思，而且呢，它没有办法就是让大家集中到某个歌手或者某首歌上。
0: 这倒也是。
1: 我们可以说说这个歌手啦。这歌手有好多特别火的歌，但这个的话可能是放在第二梯队。这首歌当年火，但是后来的话，这个这阵风过去之后，火的还是那么几首。
0: 是
1: 情歌天后。
0: 那这首歌我们给大家读一段歌词吧。根据我们的提示快速答题啊，说退给你的信只剩下最后一封，
1: 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
0: 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
1: 这样一读感觉根本就没有听过这首歌。是不是？
0: 我反正不太熟悉。
1: 这个我们从那个不是开始啊，就是说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0: 啊，
1: 还不习惯孤独街道，
0: 拥挤人潮没你拥抱。
1: 哎呀，这个高潮部分可能好一点。
0: 好，我们说的是哪首歌呢？大家知道吗？还有那句，我觉得也挺好，让大家去反应的哈。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
1: 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
0: 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
1: 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
0: 好，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 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4: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2: 南桥区的大

0: 场藏着皖东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7:45，这个时间点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哈。
1: 对，刚刚那首歌叫《爱你不是两三天》，
0: 梁静茹的歌。
1: 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0: 哎呦，你看看，
1: 还不喜欢。我会唱这首歌，纯粹是那个手机铃声，不然我也基本上关注不到这首歌。
0: 这首歌，
1: 00年，你说，
0: 基本上到那 KTV 啊，大家都会点，女生的话。
1: 但你说00年，对于我来说，我不太会学这些歌。
0: 比较遥远，对
1: 对，
0: 嗯。
1: 就是因为天天听天天听，小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会觉得什么爱你不是两三天讲的是什么，因为不会看那个全部歌词嘛。
0: 哦，那时候主要没经历，不能理解。现在呢
1: 也没有刻意去理解。
0: 哦，
1: 现在的话就看了全部歌词知道这是讲爱情的嘛。
0: 哦，
1: 对吧，
0: 表现一种豁达，对吧。刚才我们解读的时候，看到那歌曲，
1: 感觉也是蛮忧伤的。
0: 这倒也是。
1: 嗯
0: 啊，行吧。那么答对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第一名，有没有中奖回复。那么刚刚0801问了一个问题，说问一下啊，下午发的那只公鸡找到了吗？
1: 哎，月姐说没，说明还有机会找。
0: 可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哈。下午的时候，咱们车友群里面发了一个寻大公鸡启事。
1: 哦，
0: 啊，在什么地方丢失的呢？
1: 嗯，
0: 瑶海大市场。
1: 这个大公鸡有一些特别
0: 感觉，是骄傲的大公鸡。
1: 怎么感觉有部动画片是这样的，叫什么？
0: 那小时候学过一个课文，
1: 嗯，
0: 对，叫骄傲的大公鸡。
1: 哦，对对对
0: 对对。然后呢，这个失主啊，600元酬谢。
1: 哦，
0: 啊，这
1: 很重要，
0: 引发大家讨论啊。
1: 对，
0: 这个事情，嗯，
1: 这个公鸡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看起来也很漂亮，你别说，
0: 好看。
1: 对，然后看到那个大家都在聊啊，小时候没开智取的第一个网名或者是外号啊，来聊聊。
0: 我就是我说，我就是我，就是当时的网名。
1: 哎，这个网名也很多人用。哎，
0: 不一样的烟火。
1: LD 说暴露年纪了，2000年12月30日10:28注册 QQ。
0: 哦，2000年的时候，差不多哈。
1: 到今年的这个跨年那天，跨年前一天，你就可以给 QQ 过26岁生日了。你的 QQ 是26岁。
0: 哦，当时他那个名字叫落叶星辰嘛。啊，
1: 有吗？
0: 哦，那是纳兔。
1: 啊，对对对。
0: 好。
1: 小涛说今天的天空有秋天那味了，
0: 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感受先，感受一下秋天的感觉啊。
1: 哎，真，别说，真有一点，它颜色没有那么亮，对吧？
0: 嗯。
1: 就感觉比较安静，我觉得秋天是安静的感觉。
0: 早秋、初秋，哇，这条路挺舒服的，一辆车都没有。
1: 是哈，小汤呢？小汤这个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哈？在水一方发来了，再买韭菜盒子，哇哦！
0: 哇，
1: 旁边还有那个豆酱酱豆，酱豆
0: 那个
1: 小菜咸鸭蛋，估计还有馒头。
0: 我估计还有点稀的，你看，因为我看到了有
1: 杯子、碗。
0: 碗，
1: 你看旁边的肯定有馒头，大白馒头，
0: 哇，
1: 泡沫香，
0: 感觉不错呀。
1: 确实啊，
0: 不知道吸的是
1: 上年纪的那个代表。
0: 好，来看看这个图。我这个酱也不错，就是上次
1: 这酱豆吗？
0: 上次我们讨论的那个吗？
1: 是我们小时候，我觉得只有大人喜欢吃这些，后来突然发现这些蛮好吃的。说到这儿，我刚有朋友给我发了他今晚上的晚饭
0: 是什么，
1: 一个大白馒头配上蛋炒的一个菜，怎么样？
0: 哇，是复古吃法。
1: 就 就是很好吃啊，我现在也会这么吃啊。
2: 哦，那搭配一点那个肉啊蛋白质我觉得会好一些，要不然太素了。
1: 这个肯定也不会少吃，平时
2: 估计没拍给你，
1: 但有可能也不会少吃
2: 啊。
1: 中午拍了，那晚上就吃了馒头。
2: 好，这是不错哈，这个时间点，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讨论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取的第一个网名，或者是呢小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取的外号，别人给你取的外号，咱们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啊。回忆回忆快乐的那些时光。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啊，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信达典当的最新业务嘛，这个银饰也可以以旧换新了。
1: 没错，那么大家这个压箱底的金饰银饰啊，都可以到我们的信达珠宝线上商城随心的换新款，挑选款式可以线上选线下提。
2: 对的，而且呢免费鉴定，标准称重哈，流程透明，无隐性套路。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啊，很多款式让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没错，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哎，此刻外面的路况信息如何？学校门口路段好像没有什么拥堵啊吗？
1: 不知道。
0: 哎，080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哈，
1: 先来关注一下。
2: 青流桥进城堵到桥顶
0: 了。哦，青流桥堵车了。
1: 好，
0: 哎，这还是有开学的氛围的。
1: 汇丰桥怎么样？还有那个明光桥，二中门口有没有出现拥堵呢？
0: 是的，是的哈。那么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呢。
1: 嗯，
0: 在你没开智的时候，你给自己起的网名是什么？或者是起的外号，别人叫你的外号？
1: 大鹏老
0: 小时候
1: 说了一个叫轻舞飞扬啊，这个有印象啊。
0: 他说也算是时代的眼泪，这就跟那个一样
1: 啊，
0: 跟往事随风啊。

0: 差不多，
1: 对呀、啊，同一个时代的哈。
0: 啊，他说当年谁没看过痞子蔡啊？
1: 哎，这个好像是
0: 比较熟悉哈，
1: 小说还是什么电视啊什么的，我来搜索一下。
0: 行，我们先来看一下小汤说了，哎、这高中的时候呢，家里没人做早饭，每天学校门口买个蒸饭或者是包子，都要配一杯辣糊汤啊。因为呢比较痴迷喝这个辣糊汤，所以被同学直接喊辣糊汤啊。
1: 哦，嘿，辣糊汤来了。
0: 哦，
1: 后面简化成小汤，原来是这样。不熟悉的人甚至以为我就是姓汤。
0: 哦，其实呢他姓叶，
1: 从始至终是小汤这个网名。
0: 哦，
1: 辣糊汤，这么喜欢喝辣糊汤，小时候不怕辣，辣糊汤其实对小孩来说有点辣。
0: 其实那时候选择比较少，哎，除了辣糊汤要么就稀饭，
1: 但他肯定是喜欢喝，就是觉得这东西很好喝。
0: 我也比较喜欢喝辣糊汤，你呢？
1: 我还好，正常。
0: 这是老三样，你会选哪一个比较多一些？
1: 哪是老三样？
0: 稀饭，
1: 嗯，
0: 然后豆浆、辣汤三个。
1: 都差不多。
0: 差不多啊、还行。
1: 对，然后呢，大家很多时候会因为你喜欢的东西被取外号，或者你爱吃爱喝爱玩的，就是你喜欢的东西，还有会因为你名字给你起外号，对吧？
0: 是有，有过。
1: 后来我们自己给用自己的名字给自己起外号，就变成了网名。
0: 对，哎，有没有别人拿你名字起过外号？
1: 有啊，当年不是流行那个喝那个 AD 钙奶之后，
0: 爽歪歪。
1: 对，
0: 哦，爽歪歪，
1: 爽歪乳娃娃嘛，不就是这三样 AD 钙奶那种东西
0: 啊、哦？我好像
1: 增酸乳，
0: 我的名字好像还没有，
1: 没有吗？大家帮他起一个。
0: 哎呦呦，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不能留有遗憾。
0: 我真谢谢你，
1: 我帮你想一个。
0: 哎呦，
1: 哎呦，
0: 劳民大驾，
1: 哪会？
0: 那想就好听一点的，
1: 好听一点。
0: 充满着文艺气息的那种，
1: 啥文艺？
0: 你先跟我说啊，说那个打个字儿也行。
1: 我想一想吧，没想到呢，
0: 慢慢
1: 别紧张啊。
0: 想，到时候我也给你想一个，礼尚往来。
1: 好好好，
0: 好。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像五中啊、二中啊、实验啊，哎，刚才实验门口那红绿灯，现在有没有？恢复正常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1: 对，然后以及啊，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你的一些网名，其实有很多是时代的眼泪嘛。那个网名，
0: 对，包括呢，我记得我们班那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看那 NBA 打篮球嘛。有好多朋友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网名，改成了那个球星的名字。对，包括一些球衣号码啊，当网名的啊，有很多。
1: 当年的非主流网名嘛，也有很多，葬爱家族，是群聊，
0: 还有呢
1: 是吧？
0: 这个有，
1: 还有什么来着？哀伤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哦，还有
1: 喜欢用哀伤啊？
0: 皮蛋瘦肉粥，
1: 那这都是后来流行的嘞。
0: 我记得这个啊，
1: 它都不算是那个。当年的这个、
0: 还有什么预期不厚、这种非主流字体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的那个 QQ 名称我还记得叫迷失，那时候好流行这个词儿、叫迷失。
1: 对
0: 啊，迷失，举杯敬自己，
1: 有这个烈焰火神，
0: 哦，
1: 蓝色忧郁，哎呦，感觉这个名字哦，好像很常见，蓝色当年是不是很喜欢起在名字里，
0: 蓝色忧
1: 郁什么的，
0: 那差不多。歌只是一个传说。
1: 有啊，有。还有什么？
0: 旧时光。失色的瞳孔，有没有？
1: 还有什么？狐妖悠悠，写小说会用这个名字。
0: 哎呦，
1: 对吧？冰之恋。他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看到电视上有款酒叫天之蓝。
0: 还有那个新的伤疤，你看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有故事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小时候给自己取的 QQ 网名哈，他觉得这个网名的意思是很有福气的一个田螺姑娘的意思，叫福寿螺。
0: 哎，这名字可以啊。
1: 小时候经常会取一些大人们看起来这个网名离谱，就是不能这么叫，有歧义。但是小时候自己不知道那个歧义。
0: 对，
1: 有，我身边朋友也有，他叫什么我忘记
0: 了。那时候理解不了这个哈、还有什么心碎了无痕，那个无呢一定要繁体字写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080给我们补充了一段路况哈。
2: 是为

0: 学校门口，不堵车，
1: 还行啊。好的，那这个时间点小学应该都放学了，那么就关注一下中学门口的一个情况
2: 了。对，可以来说说看啊。刚刚有位朋友说啊，他叫小时候叫双鱼座的温柔。
1: 哦，双鱼座，那肯定是
2: 双鱼座。但是小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星座不星座，对不对？觉得这个名字好听。
1: 嗯。
2: 后来他发现自己是白羊座。
1: 哎呦。上升星座啊。
2: 嗯。瞎起嘛。
1: 啊，
2: 还有什么天使也经常会用。
1: 啊，会有会有。离开地球表面，这位朋友说无敌暴龙战士，哪部动画片里面的吧，这个人物
2: 无敌暴龙，那个什么暴龙兽。
1: 嗯，
2: 对。还有说叫月前龙马。
1: 嗯，
2: 你知道月前龙马是谁吗？
1: 不知道。
2: 你小时候看过网球王子吗？
1: 听过，但是没看过。
2: 他说看了两集又给自己改成了不二周助。月前龙马是男主男一，不二周助也算是男一，但两不同风格。
1: 哦，哎，有没有女生起名叫晴子？
2: 应该有吧，我看过一个吃播叫这个名字。
1: 哦，
2: 嗯，
1: 行，那么各位呢，继续来互动一下，看来又发现好玩的了哈，能再读一下来。哎呦，我的天哪！
2: 还姓宫，就是皇宫的宫。
1: 嗯，
2: 哎，然后呢，他又是想要冷冷的感觉。觉得寒就是给人一种寒气逼人又很霸气的感觉，那就叫宫寒，就是有那不是啊，你看就很多会有一些歧义，就是他是不是有一种广寒宫的感觉，他想起这种名字，但是就有些词也不能反过来。
1: 哎，有那个意境啊，
2: 不能反过来
1: 啊。浅色月初说了，小的时候网名记不得了，但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开智的呢？
2: 开智，我现在还没开智。
1: 嗯，这个话题有点大啊。
2: 就是我感觉，还有他说有三个在 QQ 上啊，天使之泪、天使之翼、天使之恋。
1: 嗯，我肯定不会选中间那一个。
2: 为什么？天使之翼的吗？
1: 就是符合我的性格嘛，对啊。好吧。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曲，咱们正好也来思考一下啊，曾经用过的一些网名。

0: 一听这首歌就仿佛回到了我的高中时期啊。
1: 嗯，
0: 那时候经常在我们学校园广播里面能听到这首珊瑚海啊。
1: 哦，会有偶尔会有那么一两首流行歌曲。
0: 对，作为这个歌曲的烘托呢，很有利于我们今天晚上思考这个话题，去回忆一下。
1: 对
0: 啊，然后呢听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Lucky 发来了路况。
2: 二位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永阳路一路七拐八拐到小区了。
0: 嗯，
2: 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啊。豆豆哥，
3: 取得第一个网名记不得叫什么了。
0: 嗯，
3: 但是小时候的外号令我很难受。
0: 哦，
3: 因为我姓豆嘛，上小学的时候同学就是给我起外号，就是各种蔬菜里面带豆的，基本上都叫遍了。踏入社会的时候呢，人家就叫我豆豆，现在老了吧，后面带个哥，
0: 一直沿用到现在啊。其实我觉得用豆来起外号的话，我觉得挺可爱的。
1: 对啊，
0: 啊，
1: 豆，你玩，
0: 嗯，这不错，
1: 蛮可爱的
0: 啊。还有什么？斗牛，
1: 到底是斗牛还是斗牛呢？
0: 啊，行吧，行吧，反正现在叫豆豆哥啊。
1: 嗯，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个名字背后的一个来历了啊。行，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预报呢是有雨的一天。
1: 嗯，
0: 哎，今天报也有雨啊。
1: 嗯，局部地区吧。嗯，而且呢，也不是说一直下雨哈，可能是这个随时的。一个预报，大家呢及时关注着，我们出门可以携带一把雨伞。
0: 嗯，还有呢，明天温度22到26度，
1: 是
0: 非常给力哈，
1: 是的，是的，今天九月第一天哈，适宜做规划啊。明天9月2号，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拜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李泉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划火柴的女孩》当中的一首歌，由李泉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没有你了》。专辑融入了拉丁、西班牙音乐、爵士乐等多种元素，而这首歌曲呢，也通过笑容与眼泪、呼吸中的回忆等意象，描绘了失去爱人后的复杂情感状态。
0: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网友说，这个季节是听情歌的好季节，无论你正处于热恋、失恋或者是暗恋，都或许需要一些爱情的催情剂或者是疗伤歌曲，而苏永康的情歌总能够陪伴在你的身旁。2000年，苏永康推出音乐专辑《苏情时间》，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他爱了我好久》。苏永康对于音乐的坚持以及品质的要求很高，因此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依然坚守着苏情歌的品质，风格延续了最好听的情歌模式，并加入了 R&B 以及律动快感和民谣曲风。整张专辑营造出了温暖向光性的情歌氛围，并展现了苏永康较为松的唱腔和表情。有一个

0: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王心凌推出专辑《第十个王心凌》，有一首歌叫做《孤独的嘉年华会》，这是一首以慵懒的 rock 风格为主的，是出道十周年纪念专辑的核心曲目，旨在通过狂欢中的孤独概念，展现他音乐风格的多样性。歌曲描绘了狂欢场景下的孤独情感，形成了强烈的氛围感。歌曲融合了电子音效与拉丁打击乐元素，编曲以迷离的电子钢琴和复古节拍为特色，营造出了微醺般的朦胧氛围。这是王心凌首次尝试慵懒的曲风，突破了其一贯的甜腻舞曲的风格，展现了她更为成熟的音乐质感。别

2018年，林忆莲发行歌曲《幻觉动物》，以非线性的叙述歌词和氛围化编曲为特色，通过海市蜃楼上的蜘蛛等意象探讨人生的哲思，表达了单恋的困苦与虚实交织的感悟，整体风格简约深邃，突出了林忆莲磁性嗓音的细腻表达。作为专辑的重要曲目，《幻觉动物》这首歌与专辑当中的《归零》《魅惑》等歌曲共同构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主题脉络，展现了从自我怀疑到重生的完整叙事链。

歌手王力宏在2003年发行专辑《不可思议》， 收录了一首流行 R&B 歌曲《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创作灵感是源自于王力宏在曼哈顿一家中国餐厅用餐时， 发现一名12岁的女孩正在帮家人经营餐厅， 她认命忙碌的无奈神情让王力宏深受触动， 由此揣测女孩内心的想法， 并与李卓雄共同完成了这首作品。 以便利店夜班女生为背景， 描绘了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时的彷徨无力， 传递了对生活的无奈、渴望与期待。 中版节奏的R&B曲风看似情歌， 实则隐藏着温暖的同理心， 提醒听者要认清平凡， 接受失败， 并想起远方的妈妈和家， 延伸至你我并无不同的共鸣。

0: 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歌手钟比畅在2013年推出歌曲《嫉妒》，这是采用周比畅擅长的 R&B 的曲风，以钻进鞋子里的沙子为意象，隐喻爱情当中的嫉妒情绪，刻画因为猜忌而引发的矛盾心理，也诠释了爱不纯粹时宁愿放手的主题。这首歌曾经登陆了音乐排行榜的前列，被评价为细腻诠释爱情复杂情绪的代表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Eason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夏天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就是适合外放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去听到这样的好歌曲。第一首歌来自许嵩《蝴蝶的时间》。

曲终应该算得上很多人的童年、青年、少年回忆。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好听的声音，继续分享这首歌。我感觉也许很多朋友听过，也许很多朋友没听过这个版本，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的《雾中列车》。

李健老师的声音其实特别适合用在空间音乐来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咖啡厅，在外面的商店，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有感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喜爱的歌曲，这首歌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送给大家，来自庄心妍，没有明天的明天。

空间音乐非常多都是一些抒情的歌曲，因为它会让你在这样一个冷静的空间当中，安静的空间当中，让你有所遐想。继续分享今天适合听到的好听的空间音乐，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歌曲歌单保存。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在这里，每个故事

0: 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快乐老猫。

歌手不雄独自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念家乡快乐岛上的老猫，就给老猫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老猫，我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房子，我很快乐，这个城里的人都很快乐，想念你的不雄。快乐岛的老猫接到信，高兴地喵喵叫。可是快乐老猫很快就发愁起来，自从不雄走了以后，老猫吃光用光，一点钱都没攒下，怎么给老朋友写回信呢？快乐老猫使劲地扯了扯胡子，拍了拍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快乐猫喵喵喵，舞舞爪子舔舔毛，想出主意妙妙妙，嘿，有了！老猫马上摊开信纸，刷刷刷地写了起来。亲爱的不雄，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老猫发了大财，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欢迎你回来看看，快乐岛永远是你的家。乐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乐得发疯的信，不雄快乐地哭了。老猫住进了别墅，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真想马上见到老猫。而老猫这个时候正满街乱跑，寻找帮人装修房子的活儿。兔子小姐刚买了别墅，准备装修，就聘用了老猫，限他10天之内完工。老猫马上给不雄发了一封特快信：亲爱的不雄，老猫非常非常的想念你，希望你马上回来，不要超过1个星期呀。急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急得发疯的信，不雄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清早的就动身回老家了。老猫正抻长脖子，踮起脚尖，站在一座绿色的别墅面前，欢迎老朋友光临猫宅。这是一座多么宽敞的房子呀！不雄高兴极了，拉着老猫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快乐的歌声从绿色的房子里飘向快乐岛的每一个角落，引来了许多动物，它们也加入了快乐的行列。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哒哒。兔子小姐也来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房子成为最快乐的房子。老猫不断地眨眼睛，聪明的兔子小姐心里明白着呢，但她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幸亏不雄是流浪歌手，只住了2天，没到10天期限就离开了快乐岛。后来老猫专门帮人装修房子，赚够了钱，有了真正的猫宅。他盼望不雄再回快乐岛来看看。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巫山神女。传说远古的赤帝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帝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她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楚怀王满怀喜悦地留她住下了。他们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少女思乡心切，便想回去。楚怀王非常舍不得她，却也留不住她，只好任由她离开了。临走时，少女告诉楚怀王：“我住在巫山，每天早上变成云彩，傍晚时就会变成细雨。如果你对我还有情，请时常来看我。”话一说完，少女就不见了。楚怀王被少女离开的情形惊醒，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这虽然是一场梦，痴心的楚怀王却对梦中的少女念念不忘，只恨没能把她留住。因此第二天一大早，楚怀王便依着少女所说的话，急急忙忙地赶到巫山去找她。无奈找了许久，也没找到他梦中的少女，只看到一座坟墓和一朵飘在他

眼前的美丽的云彩。于是楚怀王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庙，命名为昭云庙。庙里立着巫山神女的灵位，以纪念这位梦中的少女。她自己也经常往来巫山，看早上的云彩和傍晚的细雨。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

0: 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
0: 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1: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0: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 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 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他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他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
2: 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我是小红帽妈妈。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你看这个。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利而然之。今日首府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富人，名叫时间，他拥有无数的家禽和牲口，他的土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时间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时间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老人忧郁地回答，有的，时间就住在这里，你们进城去，人们会告诉你的。使者们进了城，向百姓们问了好，说我们来看时间，他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部落，我们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准备回去后告诉同胞。正当使者们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时间，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是的，我就是时间，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啦。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棕绳套圈。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

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大哥说，我的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财物和土地都给我吧。二哥说，最小的弟弟听完两个哥哥的话，心想，看来两个哥哥是要欺负我一辈子了。父母在世时有父母照顾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本想依靠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丝毫不体贴我，把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都分光了。小弟弟越想越难过。两位哥哥，给我剩下点什么呢？他伤心地问道。这时只听大哥冷冰冰地说，房子是我的，地和家里的财物是你二哥的，家里剩下的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小弟弟垂头丧气地在房间里看了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在墙角里发现一卷棕绳，就把这卷棕绳给我吧。小弟弟对两个哥哥说，好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你拿着这卷棕绳，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小弟弟被赶出了家门，他拿着这卷棕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心里痛苦万分。他走呀走，不久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小湖旁，湖水碧绿清澈，小弟弟走得疲倦不堪，便坐在湖旁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小松鼠趴在一根贴近水面的树枝上喝小湖里的水，小弟弟觉得小松鼠的毛非常漂亮，他抬头往树上一看，几只正在树枝上欢唱的小鸟的羽毛也都非常美丽，心想，如果捕捉这些小动物，把它们的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不是可以赚大钱吗？于是小弟弟用拿来的棕绳做成套圈，放到小松鼠喝完水要回去的树上。果然小松鼠喝完水回到树上时被套圈套住了。起初小弟弟想把捉到的小松鼠杀死，可是他又很可怜它，所以他做了一个笼子把它养了起来，然后他又把套圈放在树下。这一次他套住了一只小兔子，他也不忍心把小兔子杀死，把它同松鼠一起放在笼子里养着。小弟弟又重新把套圈放在树下，可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套着。只见附近的动物都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奔跑，树上的小鸟也似乎见到了什么，惊慌地飞走了。小弟弟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断定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警惕地向四周观望，果然看到一只大狗熊钻进离自己不远的一个洞里去了。小弟弟认为，大概这就是小动物们害怕的原因吧。他不以为然，依旧继续观察他的套圈是否套住了什么动物。突然，他看到离套圈不远的湖面上飘着一根大木头，大木头旁边浪花翻腾。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浮出水面，把一只手扶在大木头上。小弟弟是一个勇敢的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捡起了一块石头准备抵抗。小弟弟看到的怪物是守护小湖的妖怪的儿子，他和他的妖怪父亲无权吃湖外面的食物，但是他们可以吃掉到湖里来的人和动物，所以妖怪父子经常诱使人们掉到湖里，然后把他们吃掉，并且把他们身上的金银首饰和财宝统统收藏起来。妖怪住在水下一个大岩洞里，他已经有了很多财物。这一天，妖怪的儿子又想要吃人，便浮出水面侦查一下情况。小妖怪见小弟弟坐在大树下，便问，你为什么到我管辖的小湖来？我正在用套圈套这个湖呢，要不了多久这个湖就会被我套住的。小弟弟紧紧握着拳头威胁着说。小妖怪一听，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时瞪得更大了，他马上潜到水下，把小弟弟的话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稍微想了一下，对小妖怪说，说不定这个人还真有点能耐呢，如果我们这个湖被他套住了，那他就可以任意地摆布我们了。你再到他那儿去一次，当他累了的时候，你就把他从树上推到湖里，然后由我来收拾他。快按我说的去做吧。小妖怪按照父亲的吩咐来到岸上，向小弟弟挑战说，

0: 你在没有套住我们的壶之前，我想和你比赛爬树。如果你赢了，说明你的套圈能套住壶，否则就说明你和你的套圈都没有用。那好吧，不过我现在没功夫，还是先让我最小的弟弟和你比赛吧。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弟弟说，那也行，就来吧。小妖怪表示赞同。这时小弟弟把松鼠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说了声比赛去。只见松鼠三蹦两跳便窜到树顶上，然后又从这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小妖怪还差得远呢。结果小妖怪输了。小妖怪急忙潜入水下，把比赛结果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低头沉思了片刻，又想出了一个计策，就又把小妖怪派到岸上。老妖怪觉得第一次比赛输了不要紧，他想人类不管怎样也是跑不快的，所以这一次他告诉小妖怪要和小弟弟赛跑，等小弟弟跑累了就把他捉住扔到湖里，然后把他吃掉。小妖怪按照父亲的指点又一次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第一次比赛虽然我输了，但是还应该比第二次，这一次我想和你赛跑，假如你赢了，我就让你用套圈套住这个湖。那好吧，可是我没有时间，还是先让我的另一个小弟弟跟你比比看，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妖怪表示赞同，并且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这时小弟弟说，我来当裁判。他让小妖怪准备好起跑，然后从笼子里把小兔子放了出来。小兔子一溜烟地跑进了树林，小妖怪还未来得及跑，就已经看不见小兔子的影子了。这次比赛小妖怪又输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水下，把自己的失败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听完儿子的话，眼睛一眯，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让小妖怪和小弟弟进行摔跤比赛，心想人和妖怪摔跤，人哪有妖怪力气大呀，这样小妖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小弟弟摔倒，然后把他扔到湖里吃掉。小妖怪听了父亲的话，又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朋友，我父亲说不管什么比赛一般都要比三次才能定胜负，这回是最后一次比赛，我和你决战，进行摔跤比赛。好倒是好，可是我还是没功夫，在正前方那个山洞里有我的一个弟弟正在那儿等我，你先同他摔一跤，等他输了我再同你摔。小弟弟指着前面不远的山洞说道。小妖怪按照小弟弟指点的方向走进山洞里，大狗熊见洞里来了个小妖怪，就把小妖怪夹在腰间，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小妖怪痛得嗷嗷直叫，急忙跑回水底向老妖怪诉苦。老妖怪大为吃惊，心想这人真是威力无比，我的儿子连他的弟弟们都赢不了，更甭想赢他了，所以我们不如认输为好，免得被他的套圈套住遭殃，还是把我们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献给他，求个安宁为妙。于是老妖怪让小妖怪拿着全部的金银财宝去找小弟弟。小妖怪见到小弟弟以后，把全部的金银财宝献给了他，央求说，几次和你比赛我都输了，再也不敢和你比赛了。你拿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哇、啊、好哇、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

0: 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1: 我没有取呀。
0: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
1: 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
0: 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
2: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
0: 富翁争辩道，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渔夫立刻反驳道，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
2: 府衙问道，是的，是的。
0: 富翁回答，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鼻子伤风的小兔子。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头狮子称王称霸，他任命一头熊、一只猴子和一只兔子为大臣。有一天，狮子王对他。
2: 夏天开始了，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

0: 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幕幕掩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往事，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你独特的回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就等着你。这是张信哲在1994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收录在专辑《等待》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情伤后的重要作品，在全球同步发行，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成熟转型。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也展现了张信哲独特的抒情风。

2006年，方大同推出了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诗人的情人》，由林夕填词，方大同作曲，以诗歌为灵感，融入了李商隐、李清照、徐志摩等文学典故，情感表达细腻缠绵。林夕的歌词富有文学气息，用诗人以及其作品作为隐喻，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方大同的曲调融合了跳拍、反拍等技巧，旋律跳动而缠绵，与歌词的诗意相得益彰。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方大同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林夕在歌词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是华语乐坛一首兼具艺术性和流行性的佳作。

2009年，梁静茹发行第10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情歌》，这也是青春偶像剧《拜权女王》的插曲。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和生活的成长，对唱歌有了更深的体悟。她意识到，唱歌不仅是快乐，更是给予自己力量，鼓励自己不为爱情流泪的温柔武器。这首歌融合了抒情与摇滚的元素，展现了梁静茹独特的音乐风格。梁静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流转和爱情的变幻，让人在浮躁的爱情中感受到沉淀与感动。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老狼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情人节》。这是对叶蓓原唱歌曲《在劫难逃》的全新演绎，以流行与民谣元素融合的风格，展现了对情感的坚定与释然。老狼通过有力的声线诠释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与原版形成了差异化表达。歌曲以地铁站台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的场景，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和情感的波动。歌曲旋律简单却深情，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老狼的演唱充满情感，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情感张力的音乐世界。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1年，吴青峰发行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创作灵感是表达情感波折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自我和解，探讨了孤独与自我成长的关系。歌曲融合流行和摇滚元素，旋律轻柔而富有感染力，贴合寂寞的矛盾性。吴青峰以其细腻的嗓音和独特的演唱方式，将歌曲的情感表达淋漓尽致，展现了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特质。

融合了民乐元素，并且穿插了戏曲的唱腔，形成古典与现代交织的音乐风格，以醉酒意象展开，隐喻人生迷茫与自我追寻。戏腔尾声以江湖侠气收束，强化了宿命感与孤独的基调。歌曲展现了薛之谦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演绎能力，歌词引发了听众对人生和自我的深刻思考。民乐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也受到好评。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的音乐才华，也通过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风格，为歌迷带来了丰富的听觉体验和情感共鸣。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碧沙记开始，林夕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可以看出林夕对于古巨基的偏爱。古巨基是一个注重专辑概念的歌手，从游戏机可以看出他打出的是游戏牌。古巨基对于音乐上的定位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

歌曲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82959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
4: 收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霓裳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Eason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尽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让我们一起感受到浪漫的歌曲涵盖了多种的风格和语言，从经典老歌到首发新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第一首来自薛之谦的《一》。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耳机里的浪漫世界，这首歌来自郑润泽《烂城堡》。

歌曲出自郑仁泽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个人原创专辑，继首张专辑《梦游》之后，具象化了不同的故事，串联成音乐组编的纪录片。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情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也是由乐队告五人演唱的一首歌曲，发布于2019年12月25日。这首歌自从去年的时候走入我们视野就开始火起来。有人说告五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或许是他们强烈的节奏感，又或许是主唱拥有独特的风格。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音乐的形式转达了人们对于浪漫的情感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仰乐队。痛仰乐队成立于1999年，是当下中国享有最高声誉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从未离开中国摇滚第一线，也是其中少有的始终保持着旺盛创作精力的摇滚劲旅。他们不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始终坚持自己所想，在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征程中，他们永远在路上。2008年，他们发行了摇滚歌曲《西湖》，灵感也是源于乐队成员游历杭州西湖时的真实感受。歌词中融入了三潭印月、断桥残雪等西湖的元素，以诗意隽永的笔触描绘了湖光山色与人生感悟。歌曲保持着痛仰乐队一贯的摇滚风格，旋律流畅自然，吉他演奏兼具轻柔与力量感，营造出了既悠然又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

2008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有一首歌叫做《公路之歌》，是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的，以摇滚风格展现了追梦路上的迷茫与坚持。歌词

简洁有力，旋律激昂，传递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摇滚编曲，营造出了强烈的节奏感。高虎的嗓音兼具爆发力与情感张力，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08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唱首歌，灵感也是源于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疆线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向旋律性风格的转型探索。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传递对幸福本质的思考，体现乐队转型后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编曲融合了键盘元素与简洁的吉他旋律，弱化了摇滚的冲击感，营造了温暖柔和的听觉质感。

2008年，痛仰乐队还推出了歌曲《再见杰克》，创作灵感是源于乐队在云南大理的经历。当地客栈鸟吧养有一条名为杰克的狗，后因误食鼠药去世。杰克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短暂与自由的思考，最终呢，将这种情感融入歌曲，也是乐队对自由精神的诠释。永远在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在《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核心的作品叫做《空城》，由主唱高虎创作。歌曲以重复的啦啦啦副歌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都市人群的孤独与情感渴求，通过摇滚曲风传递对精神归宿的追寻。这首歌的创作是创作于痛痒乐队转型期，反映了都市人因为疏离感产生的精神困境。

2014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愿爱无忧》，这是同名专辑当中的核心曲目，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风格，并且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推曲。这首歌也是源于鲍勃·马利的歌曲，通过通换概念的方式来置换，痛仰乐队将焦点转向女性与儿童的主题，探讨亲情缺失与成长的反思。高虎在成家之后，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对过往叛逆岁月的告别，强调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歌曲以民谣叙事为基础，加入了摇滚乐的爆发力，形成了独特的公路摇滚风格。

2017年通阳乐队发行专辑《今日青年》，同名主打歌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技术，在英国完成制作。专辑封面以怒目哪吒形象地隐喻当代青年的精神抉择，歌词通过重复呐喊探讨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与自我抉择。作为乐队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首张全约专辑核心作品，这首歌也成为了今日青年百城巡演的核心曲目。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改变你的生活》，发行于2009年的现场录音专辑。歌曲聚焦都市生活的离感，收音机没有熟悉的歌，孤单的灵魂被藏在角落等等，并且通过反复唱从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传递打破现状的积极态度，也标志着痛痒从新金属向流行摇滚的转型，以流畅旋律和不插电编曲为特色。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痛痒乐队在全国巡演的途中，对河南安阳进行了探访，被河南的历史文化底蕴所触动，所以他们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安阳》，是属于民谣风格的，旋律舒缓，而且呢富有叙事性，以离别情感为线索，融入了对安阳城市景观的描绘，展现了历史的厚重感。

2010年，痛仰乐队发行了摇滚单曲《最后一班列车》，以列车意象来隐喻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的抉择，融合了轻快的音色与多愁善感的情感基调，创作于中国独立音乐场景变革期。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最后一班列车，也隐喻了人生际遇的流动性。

0: 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1: 亲爱的同学们，快乐的假期悄悄结束了，
2: 教大家一个课堂小秘诀，听清楚，想一想，记下来，及时问。写作业读书的时候，把玩具零食课外书放在一边，一心一意地完成手上的任务，专注力就会一点点回来。调节好生物钟，身体有属于自己的小闹钟。想要学习状态好，先要把作息调回来，早一点睡觉，告别熬夜，每天按时起床，一日三餐好好吃饭，睡觉之前少玩电子产品。当身体适应规律的生活，我们的大脑才会更清醒，上课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3: 希望新的学期既能拥抱阳光，也有勇气穿越迷茫，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遇见那个更强大更明亮的自己。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4: 春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0: 手。
1: 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王心凌在2012年推出了一首温情的歌曲《匿名的安慰》，收录在专辑《爱不爱》当中，是在感谢歌迷的默默支持。这首歌曲是源于王心凌在内地宣传时与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这位歌迷始终默默地参与他的活动，甚至赠送贵重的礼物，但坚持匿名守护。王心凌将此类歌迷称为凌宝贝，并且以这首歌回馈他们的力量。歌曲简洁而富有层次，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林俊杰的作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王心凌的嗓音细腻，传递了坚韧与希望，强调陌生人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2019年，黄丽玲和王星合作了一首探讨生活态度的歌曲，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传达了即使面对困境也要保持坚韧，寻求简单理想生活的理念。歌词表达对完美生活的反思与释然，强调在经历中寻找本真的色彩。歌曲上线之后获得了听众的积极反馈，被描述为具有动人的旋律和深刻共鸣的作品。

2022年湖南广播电视台重阳奇妙游晚会定制了一首原创音乐作品，叫做《借光》，由胡夏演唱。歌曲通过借光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旅途中的温暖与陪伴的主题，以父辈与孩子的关系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敬老题材歌曲的局限，讲述了父母将一生最好的时光无私地借给子女，而子女长大之后将光阴还给父母的感人故事。胡夏清亮的声线配合舒缓的民谣与流行元素编曲，形成了独特的听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借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着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妆，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闺蜜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相互支持的意义。无论是分享快乐、分享痛苦，还是共同成长，这些歌曲都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闺蜜的感激和珍惜之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2: 哦，好像很好吃啊。
1: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2: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1: 霸王龙惊讶地说：
3: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2: 啊？
3: 爸爸，我肚子饿。我也饿了，不过，爸爸，一起玩吧。
2: 玩什么？
3: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2: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1: 就在这时，突然，戈尔高龙出现了，
4: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1: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戈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5: 住手！
1: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戈尔刚龙身上。
5: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4: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5: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1: 甲龙宝宝们对戈尔刚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戈尔刚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戈尔刚龙冲去，
5: 要保护爸爸。
1: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戈尔刚龙猛扑。
4: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1: 戈尔刚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戈尔刚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戈尔刚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2: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1: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5: 要保护爸爸。
1: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2: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2: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
6: 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5: 哦，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1: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
3: 爸爸抱着我睡，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1: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6: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1: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4: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5: 你胡说，
1: 别的甲龙宝宝说，
4: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1: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4: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爸爸最喜欢我了。
1: 你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4: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5: 没有的事儿，
1: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4: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1: 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4: 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
1: 你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
4: 你又说，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
5: 才不是呢！
1: 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
5: 泥被吓了一跳，哇！
1: 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
3: 怎么办呀？
2: 怎么救他啊？
3: 可是他总是这样。对呀，什么都是他最……
1: 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

0: 们了。
1: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0: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1: 你怎么不见了？
0: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1: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它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0: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你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是泥的哭声。
1: 泥，等着我这就去救你。
0: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1: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0: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2: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3: 爸爸，爸爸！
0: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2: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3: 爸爸，爸爸。
0: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只粗暴的、霸道的、狡猾的、任性的恐龙。啊，是霸王龙，快跑！
6: 跑？往哪儿跑？一群

0: 胆小鬼，跑不掉的话，我就打断你们的犄角，咬住你们的尾巴。霸王龙说着，眼睛里露出了凶光。这么慢吞吞的，可就要被我抓到喽！
1: 小脊龙们拼命地跑呀跑呀，可是他们跑到了悬崖边上。
0: 这回你们完蛋了。
1: 霸王龙一步一步逼近小脊龙们，
0: 你们再也跑不了了，呵呵，看你们怎么办。
1: 霸王龙说着，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轰隆轰隆，悬崖突然塌了下去，小脊龙们嗖嗖嗖地跳到了旁边的树上。可是霸王龙却四脚朝天掉到海里去了。霸王龙不会游泳，虽然他拼命地挣扎，但还是一转眼就沉了下去。
2: 憋死我了。
1: 霸王龙慢慢地往海底沉去。
0: 救命救命，谁来救救我。
1: 霸王龙心想，
0: 这下完了，我一直欺负大家，干了不少坏事儿，肯定不会有人来救我，难道我就这样死掉吗？
1: 就在这个时候，霸王龙的身体突然被拖了起来，一种他以为是岩石的东西猛推着他，一直一直往上。不一会儿，霸王龙猛地被甩起来，后背撞到地上昏了过去。霸王龙醒来的时候，觉得有人在舔他的后背。
0: 你是谁？我可不好吃呀。
1: 霸王龙说，
3: 吃你？呵呵，我是薄片龙，我帮你舔舔，你的伤很快就会好了。
0: 是你救了我。为什么救我？
3: 因为你刚才喊谁来救救我呀。
1: 薄片龙微笑着说。霸王龙看着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0: 谢谢你。
1: 霸王龙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谢谢，当他说的时候，心里忽然觉得暖暖的。这个时候，咕噜咕噜，霸王龙的肚子叫了。
3: 饿了吧？你等一下。
1: 薄片龙潜入海里，给霸王龙衔来了很多海贝。
0: 嗯，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呢。
3: 是吗？你平常都吃些什么呢？
0: 我吃肉。哦，不不，吃红果子。
1: 霸王龙不由得撒了个谎。
3: 红果子好吃吗？
1: 薄片龙问。
0: 下次我带给你吧。
3: 你的爪子和牙齿那么锋利，你一定很厉害吧？
0: 对，我是很厉害。
1: 薄片龙伤心地说，海里也有很厉害的家伙，但是他很粗暴，老欺负人。我背上的伤口就是那个粗暴的家伙给咬的。
0: 居然还有那么坏的家伙，我不喜欢欺负别人。我最讨厌霸道的家伙。
1: 霸王龙又撒了个谎。对了，听说陆地上也有一种很可怕的、很粗暴的恐龙，叫霸王龙，是吗？霸王龙心里一惊，
0: 我可不知道什么霸王龙。
1: 薄片龙盯着霸王龙说，
3: 能认识像你这么好的恐龙，真是太高兴了。你真好，一定有很多朋友吧。
0: 啊，对，你呢？有朋友吗？
3: 朋友？我没有朋友。
1: 薄片龙说。
0: 没关系，那我做你的朋友，明天还在这儿见面吧。
1: 和薄片龙说了再见以后，回家的路上，霸王龙的心里一阵阵的疼。
3: 第二天，霸王龙和薄片龙在海里水浅的地方散步。
1: 霸王

0: 龙一边抓着薄片龙的尾巴，一边听他讲着大海里各种各样的事情。第三天，他们又见面了。霸王龙背着薄片龙，游览了陆地上各种各样的风光。从此以后，每天每天，霸王龙和薄片龙都见面。霸王龙想永远永远和薄片龙在一起，永远永远。有一天，霸王龙去摘红果子，正在树丛里睡午觉的小脊龙们吓了一大跳。啊，是霸王龙，快跑！可是霸王龙看上去有点古怪，他笑眯眯地摘着红果子。
1: 别害怕，我摘好红果子马上就走。
0: 小脊龙们全都惊呆了。霸王龙摘了很多红果子，向海边走去。霸王龙大声地吼叫，但是薄片龙没有出来。
2: 怎么了？
0: 霸王龙抱着红果子，等呀等呀，太阳下山了，天黑了。哗啦，哗啦，薄片龙慢慢地游过来。
1: 喂，朋友，今天我带红果子来。
0: 霸王龙还没说完，救命救命呀，薄片龙就在快到岸边的地方咕嘟咕嘟沉了下去。扑通，霸王龙不顾一切跳进海里去救薄片龙。就在薄片龙消失的地方，它咕咚一声潜了下去。夜里的大海慢慢平静了下来。这时，霸王龙抱着薄片龙冲了上来。霸王龙浑身是伤，都是被海里粗暴的恐龙咬的。
1: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家伙？
0: 霸王龙抱着薄片龙走到岸上。薄片龙一动也不动，霸王龙紧紧地抱着它哭了起来。

0: 你睁开眼睛吧，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我想跟你一起吃红果子呀。你听我说，其实我就是那个爱撒谎、霸道、粗暴、狡猾、让人讨厌的霸王龙。我想让你看到真实的我，真正的我是……
1: 霸王龙的话还没说完，真正的你是这么温和的、体贴的，我唯一的好朋友啊。说完，薄片龙微微地笑了。夜晚的大海很平静，霸王龙的吼声传得很远很远。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遇到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棘龙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就在这个时候，霸王龙张开大嘴，目露凶光，一步步地逼近。
3: 哇，救命！
2: 棘龙宝宝浑身哆嗦，躲到了树干后面。
4: 在这样的地方遇到我，算你倒霉。
2: 霸王龙说道。他用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红果子树，眼看要把棘龙宝宝一口吞掉。就在这个时候，大地轰隆隆地摇晃，这是一场剧烈的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大地裂开了，大地分成了两半。霸王龙和棘龙宝宝站着的这块陆地开始漂流。
3: 我不会游泳啊！
2: 霸王龙沮丧地嘟囔道。
3: 我也不会游泳，我们会怎么样啊？
2: 棘龙宝宝哭着说。
4: 什么我们会怎么样？

0: 你就要被我吃掉了。
1: 霸王龙说着，把棘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棘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为你捕很多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肚子了。所以
2: 你终于飞到了善水湖，花神又装了两罐善水回到了地线处，浇了善水的花枝，27天就冒出了美丽的花苞。听说北方有个美水海，用美水海里的水浇花，艳丽的花可以很快地开出，就算北方的冰雹再严酷，也休想冻结我的热情。花神再次鼓舞精神向北飞去，飞呀飞呀，飞了18000里，终于来到了美水海。花神装了两大坛的美水回到了地线处，花苞吸满水之后只有短短18天就绽放了。最终盘古的100根汗毛长成了100种花，开出了100种不同的姿态。看到这些美丽的花，花神发出了无比幸福的感慨，人间明年就会变成美丽的花园了。但一转念又想到，为什么人间要等到明年才有花呢？今年我就要让它们在人间开花结果。想到这里，花神立刻挥袖飞回了天宫。玉皇大帝听说了花神的讲述，高兴地说，太好了，我马上派100位仙女跟你去采花，然后让他们把花撒向人间。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轻柔的音乐飘荡在碧蓝的天空，100位美貌无比、衣袖飘飘的仙女在天空回旋，她们挥舞着优美的手臂，轻轻地把朵朵鲜花撒向人间。天女散花喽！早从地仙处得知消息的人们跳着喊着，美丽的花飘向了山，飘向了水，落入了豪门宅院，也落入了寻常百姓家。繁华喧闹处有，荒凉清音处也有，花飘落到了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从此人间也便有了各色各样的花。

九色鹿。从前，在一片山林里，住着一头漂亮的鹿王，它的身上长着九种颜色的毛，头上生着一对雪白的角，大家都叫它九色鹿。有一年夏天，山林中连日下暴雨，水流成灾。鹿王带领群鹿走到河边，看见河水流得很急，鸟兽们都不敢靠近这条河。突然，九色鹿听到有人在大声求救，他定睛一看，原来有个人掉进了奔腾的河水里。九色鹿毫不犹豫地一跃，纵身跳入河中。那人骑上鹿背，手抓鹿角，就像骑马一样上了岸。落水人不知如何感谢九色鹿的救命之恩，他跪在九色鹿面前说：如果不是您，我早就被淹死了。现在我的命是您给的，我甘愿做您一辈子的奴仆。九色鹿说：我冒险救你，并不是要你报答我，只是不忍见死不救。你应当知道，我生活在山林中，自由自在，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见到我，因为人们贪图我的皮毛和双脚，万一知道了我的住处，一定会来伤害我。如果你真心要回报我，就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落水人听了，感激万分，跪在地上向九色鹿行礼，说：您的教诲如同良药，您是我最尊敬的神，我将永远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您放心，我会永守秘密，绝不会把见到您的事儿告诉别人。群鹿见他态度诚恳，不禁唱道：鹿住山林间，仁爱又吉祥，人当重信义，秘密永收藏。落水人听了，连连点头，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落水人回家的路十分远，途中要经过三个城市。一天，他在经过京城的路上，听到这样一个传闻：国王年轻貌美的王妃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鹿，身上有九种颜色。后来王妃就一心想着用九色鹿的皮来做衣服，天天跟国王闹。国王没有办法，便向全国发布告示，如果有人能捕获九色鹿，就赐给他盛满金粒的银盘和盛满银粒的金盘。落水人听了，把当初对九色鹿的承诺抛在脑后，立即进宫向国王报告：陛下，我最近在山林中见到了九色鹿，王妃用它的皮来做衣服，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我知道九色鹿在什么地方。国王听了他的话，惊喜万分，忙说，那就请你带路，我要亲自去捉九色鹿。落水人带着国王走进山林，他走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国王的大队人马。此时九色鹿正在睡觉，一只乌鸦看到路上有大队人马正逼向九色鹿的住处，心想，这一定是为了九色鹿而来，我要赶紧叫醒九色鹿。乌鸦飞到九色鹿的头上，啄它的耳朵，对它说，快醒醒，快醒醒，有人要来捉拿你。九色鹿听了心里一惊，连忙站起来向四面张望，发现国王的军队已经包围过来。九色鹿没有惊慌，反而安详地迎上去，身上的毛色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这时弓箭手们已经准备张弓搭箭，国王在一旁看了，连忙制止道，且慢，这头鹿不同寻常，莫非它是神鹿？九色鹿应道，陛下，请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事情讲清楚。您不应该杀我，我对您的臣民有恩在先。国王问，你对我的臣民有什么恩呢？我曾经救活过你们国家的一个人，他现在就在您的身边。九色鹿指着得意洋洋的落水人，看着国王说，就是这个人，他落入水中是我救了他，他答应永远保守秘密，绝不说出我的住处，但是他为了钱财却背弃了他的誓言。如果陛下您不分是非，执意要取走我的皮毛，只怕您的国家会有灾难降临。国王听了，仔细一想，觉得九色鹿的话很有道理。他问落水人，九色鹿说的话是否属实？落水人慌忙辩解，陛下，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儿。落水人的话音未落，嘴巴却歪到了一边。国王见状，已明白了几分，指着落水人说，你不但不报恩，反而要加害你的恩人，实在可恶。来人，将他押进牢中，等候我的处置。国王又对九色鹿说，我一时糊涂，差点犯下大错，还请神鹿多多谅解，不知神鹿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九色鹿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山林中。国王立即通知全国上下，从即日起一律不得打扰九色鹿的生活。再说那落水人被押到牢中后，口内发臭，全身溃烂，不久就死去了。而王妃因为九色鹿的事情羞愧万分，也不敢再胡搅蛮缠。从此九色鹿和那些鸟兽们在山林中过着快乐的生活。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有两只大而有力的螯，不过它只用来保护自己，从来不欺侮别人。那天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螃蟹来到小河边看星星，那儿的星星很美丽。这时青蛙跳过来说，
2: 不好了，我听见狐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他要去母鸡家用晚餐。
1: 是母鸡请他去用晚餐吗？
2: 不，青蛙着急地说，是狐狸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他正向母鸡家走去呢。
1: 螃蟹二话不说，飞快地追到小路边。狐狸正在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
3: 我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
1: 螃蟹不认识母鸡的家，没法赶去报信。就在这时，狐狸的尾巴朝螃蟹这儿一甩，螃蟹乘机钳住了狐狸尾巴上的毛。狐狸光顾着赶路，一点也没察觉尾巴上吊着个螃蟹。狐狸来到母鸡家门口，他说，
3: 我得使劲敲敲母鸡家的门。
1: 这时螃蟹早已松开狐狸尾巴，从门缝里爬进母鸡家。狐狸刚一伸手，螃蟹就使劲用大螯钳住了它的爪子。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大门会咬人。狐狸离开大门，来到母鸡家窗前，它想撞开窗子进屋。狐狸的爪子刚一搭上窗台，螃蟹就在窗前使劲钳了狐狸一下。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窗子会咬人。狐狸使劲爬上母鸡家的房顶，想从烟囱爬进屋子。狐狸刚一伸脑袋，早在那儿等候的螃蟹便使劲地钳住狐狸的鼻子。狐狸疼得直掉眼泪，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烟囱会咬人。狐狸赶忙跳下房顶，撒腿逃走。他一边跑，还一边

叫着，好疼好疼，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乐得舞起它的两只大螯。这时爱看星星的螃蟹发现，母鸡家房顶上的星星真漂亮。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好久好久，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
2: 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
0: 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
2: 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到了酒香，就想来这里喝上几碗。
0: 小个子猫说：
1: 好，欢迎欢迎，这是有名的花露酒，自个儿倒吧，不过小心点儿，这酒劲儿大着呢。
0: 大个子老鼠不用上秋千，一只爪子就抓住了紫藤，它轻轻摇了几下，蓝玉碗里就盛满了露珠。
2: 大个子老鼠说：好酒好酒，还没喝酒香就扑鼻而来。
0: 小个子猫说：
1: 秋深露重，兄弟多喝几碗驱驱寒。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晓风残月，我这旅人要多喝几碗的。
0: 紫藤花下的一只蟋蟀笑了，这两个怎么把背诵的唐诗宋词全部用这儿了？
2: 小个子猫说：
1: 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红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绿了。
0: 小个子猫说：
1: 我有点醉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我已经醉了。
0: 小个子猫说：
1: 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
0: 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
2: 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
0: 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
2: 小个子猫说：
1: 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
1: 小个子猫说：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我们都喝多了，说说话说说话。
0: 小个子猫说：
1: 兄弟， 我有个好朋友和你同名同姓的。
2: 大个子老鼠说，这么巧啊，我也是，可你为什么不邀请他一起分享美酒呢？
1: 小个子猫说，我这个朋友就喜欢火腿肠粗人，看这月光，这星星，这紫藤，多美呀，他不懂得享受的。
2: 大个子老鼠说，你说的多么深刻呀，不过你假如邀请一下他，说不定他像你一样喜欢呢。
1: 小个子猫说，哦，我虽然喝多了，但你这一句话我可记住了，有道理，明天我就邀请他。
2: 天阴了下来，起风了，似乎要下雨的样子。
1: 大个子老鼠说，要下雨了，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2: 小个子猫说，可是我们醉了，是没有办法走回去的，如果有人能看见我们两个醉鬼把我们抬回去，那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1: 紫藤花下的那只蟋蟀说，有人，人多着呢，都出来吧。
2: 一大群老鼠和一大群猫都出来了。
1: 老鼠们说，我们抬猫，猫个子小。
2: 猫们说，我们力气大，我们抬大个子老鼠。
1: 紫藤花下的这一对兄弟被猫们、老鼠们抬回家去了，不过他们的家在一起，而且在同一个房间里呢。

0: 又跑掉咯。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望梅止渴。有一年夏天，曹操带领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天正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将士们又热又渴，非常难受，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曹操见将士们口渴难耐，心里很焦急，于是他下令队伍原地休息，让人找水，可是周围根本没水。曹操怕此时队伍心浮气躁，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心急之时灵机一动，他大声说道：“有水了，真的有水了。”将士们听说有水都跳了起来，急忙问道：“在哪里？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地方我以前来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咱们快走到那里吃一些吧。”将士们一听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和大的梅子，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那浓浓的酸味儿，不知不觉间流出了口水，顿时不觉得那么渴了，反而希望曹操赶紧下令前进，他们能够早点吃到那些大梅子。曹操一看大家有精神了，立即指挥队伍行进。大家想着梅林也十分有干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水源，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接着信心十足地行军。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来历。望梅止渴，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能够从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如果说友谊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浇灌它的必定是出自心田的清泉。今天我们的歌曲跟朋友有关，跟友谊有关。第一首歌，周华健，朋友。

96年6月入夏的蝉声唧唧，一群孩子热闹喧哗而过，这给了刘思明创作的灵感。最初这首歌只是刘志宏与刘思明很自然没有特别设定歌者的创作，在碰撞与寻找之间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他们无从去寄托某个可以恒久不变的稳定感，除了家庭就只有朋友，这就是两人当初写下朋友时很单纯的动机。

歌曲来自陈奕迅、刘德华的《兄弟》，也是由陈奕迅谱曲、刘德华填词，两人也是首次合唱电影的主题曲，导演也是让他们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合作过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友情岁月是96年上映的电影《人在江湖》和《猛龙过江》的主题曲，由刘哲辉作词，陈光荣作曲并编曲，最早收录在96年四月发行的原声带专辑《猛龙过江》电影原声音乐当中。

歌曲来自谭咏麟，朋友。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出了歌曲《朋友》。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给其充满力量。

0: 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庞龙，兄弟抱一下。在2008年兄弟干杯推出之后，庞龙就一直寻找筹划做兄弟作品第二部歌曲，其中也大量收集和创作了很多歌曲，都未能找到满意作品。直到在80后年轻创作人蔡龙波那里听到兄弟抱一下的小样，庞龙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最想表达的兄弟主题第二部作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些友谊之歌，送给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相聚是缘，愿有缘人常伴身旁，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奇幻森林历险记。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贫穷的樵夫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大森林的边缘。男孩名叫汉泽尔，女孩名叫格雷泰尔。樵夫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一旦国内发生饥荒，他就连每天吃的面包都买不起。一天晚上，忧心忡忡的樵夫在床上翻来覆去，一边叹气一边

0: 着妻子说，往后咱们可怎么办呢？自己都没东西吃了，拿什么去养可怜的孩子？
1: 听我说，孩子他爹。
0: 他老婆回答说，他是汉泽尔和格雷泰尔的继母。
1: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把孩子带到那片最茂密的森林里，在那儿为他们生堆火，再给他们每人一片面包，然后我们假装去干活，把他们留在那儿，他们不认识路回不了家的，这样我们就不用养他们了。
2: 不行啊，老婆大人。
0: 樵夫说，
2: 我不会这么做的，我怎么能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呢？野兽很快就会把他们撕成碎片的。
1: 哎呀，你个傻瓜。
0: 他说，
1: 那不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都会饿死，不如现在你就去为咱们刨点棺材板，准备准备。
0: 他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樵夫同意了他才住嘴。
2: 但是想到可怜的孩子，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呀。
0: 樵夫又嘟囔了一句，因为饿着肚子，孩子们也没有睡着。他们听到了继母对父亲说的话，格雷泰尔伤心地哭了。他对汉泽尔说，
1: 我们肯定会死的。
0: 不不，格雷泰尔。汉泽尔说，别着急，我会想到办法的。趁母亲和继母睡着了，汉泽尔起床，穿上他的小外套，打开后门，偷偷地溜了出去。外面月色皎洁，房前的白鹅卵石像银币一样闪闪发光。汉泽尔弯下腰捡了许多鹅卵石，把上衣的口袋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对格雷泰尔说，亲爱的小妹，放心睡吧，上帝会与我们同在的。他也躺下睡觉了。早晨天刚破晓，继母就过来叫醒了两个孩子。
1: 快点起床，烂骨头，我们都要去森林里抬木头。
0: 他给了孩子们每人一点面包，说，
1: 哼，这是你们的午餐，不要一口把它吃完，这可是咱们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了，吃完以后就没有了。
0: 因为汉泽尔的口袋里有石头，格雷泰尔把两个人的面包都放在了自己的围裙里，然后他们几个人一起朝森林走去。刚走一会儿，汉泽尔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房子。一路上，汉泽尔老是这样走走停停看看。父亲看见了，就问：
2: 汉泽尔，你盯在那儿看什么呢？你怎么老是落在后面？快跟上，你别停下来。
3: 啊，爸爸。
0: 汉泽尔说，我再回头看我的小白猫，它正坐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继母听到这儿嚷嚷了起来，
1: 哼，真是个笨蛋，那不是你的小猫，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0: 其实汉泽尔回头根本就不是看他的小猫，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白色的鹅卵石，把它扔在小路上。当他们到达森林中央时，父亲说，
2: 孩子们，现在你们赶紧去拾些柴火来，越多越好，我给你们

0: 开门就大叫了起来。
1: 哎呀，淘气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在森林里睡了这么久？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想回家了呢。
0: 但是父亲很高兴，原来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他心里一直都很内疚。没过多久，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天晚上，孩子们又听到继母对他们的父亲说：
1: 哎呀，这能吃的都吃光了，只剩下半片面包，吃完后咱们就得挨饿了，必须得把孩子们扔掉。这次呀，咱们领着他们往森林里再走远点，这样他们绝对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现在只有这个法子能救我们自己啦。
0: 听到妻子这样说，樵夫的心沉甸甸的，他想跟自己的孩子分享最后的一点食物，这样不是更好吗？但是他的妻子根本不听他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指责他。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一个男人只要对妻子让步过一次，那他就完蛋了。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向妻子屈服了，第二次他也只能接着向妻子屈服。孩子们其实一直都在醒着，当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趁父亲和继母睡着的时候，汉泽尔起来了。想像他第一次做的那样再出去捡些鹅卵石，可是继母把门给拴住了，汉泽尔也出不去。不过他还是安慰妹妹说：别哭，格雷泰尔，你安心的睡吧，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第二天一大早，继母就叫来孩子们起床，还是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但是这次比上次的还要小。在去往森林的路上，汉泽尔把面包在口袋里掰碎，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悄悄地往地上扔一点面包屑。汉泽尔，你停下来往后看什么呢？父亲问道。啊，爸爸，我是在回头看我的小鸽子呀，它正站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汉泽尔回答说。
1: 蠢货，
0: 继母说，
1: 那不是你的鸽子，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0: 慢慢的，汉泽尔把所有的面包屑都洒在了路上，继母领着他们走到了森林的深处，比之前来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远，然后又生了一大堆火。继母说，
1: 孩子们，你们就在这坐着吧，如果你们累了那就睡一会儿，我们要去森林里砍树，晚上我们砍完了就会回来接你们。
0: 中午，格雷泰尔把他的面包分成两份和哥哥一起吃了，因为哥哥把自己的面包都撒在路上做下了标记。接下来他们睡了一觉，夜晚来了，没人来接可怜的孩子们。他们睡呀睡呀，一直睡到天色漆黑才醒来。汉泽尔安慰妹妹说，再等等，格雷泰尔，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扔在小路上的面包屑了，他们还是会指引我们回家的。月亮在天空中升了起来，他们起来了，可是面包屑不见了。原来森林里成千上万的鸟儿已经把面包屑给吃光了。没关系，汉泽尔对格雷泰尔说，你看着吧，我们还是会找到回家的路上。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寻找回家的路，第二天他们又找了整整一天，从早晨一直找到晚上，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他们饿极了，只好从周围的灌木丛里摘几个浆果充饥。最后他们实在太累了，累到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终于他们在树底下躺下来睡着了。离家的第三个早上，他们继续寻找回家的路，但却在森林里越走越远。现在要是再没有人马上来帮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很快就要死了。中午时分，他们看见一只通身雪白的美丽的小鸟在树枝上唱歌，鸟儿唱得好听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小鸟唱完以后，

0: 拍打着翅膀飞到他们跟前，好像在叫他们跟着小鸟走。就这样，小鸟在前面飞，他们在后面跑，很快就来到一栋小房子前。小鸟就停在了小房子的屋顶上。他们这才发现，这所小房子居然是用面包做的，屋顶是厚厚的蛋糕，窗户是透明的糖果。现在，汉泽尔说，哼，我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顿吧，我要吃一块蛋糕屋顶，格雷泰尔，你可以吃些糖果窗户，它们的味道肯定美极了，甜极了。汉泽尔爬到屋顶上，掰了一小块下来，认真地品尝着它的味道。格雷泰尔走到窗前，开始小口小口地啃那个甜窗户。突然，从屋子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
1: 咬啊咬啊咬，谁在咬我的小房子？
0: 孩子们回答说，是风啊，是风，是天堂里的小孩子。接着他们又继续吃起来，不去理会那个声音。汉泽尔觉得蛋糕屋顶实在是太好吃了，他掰了一大块下来，格雷泰尔干脆把整块圆圆的窗玻璃都抠下来，坐在地上美美地吃着。突然门开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吓坏了，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老婆婆摇晃着脑袋，颤颤巍巍地说，
1: 哦，嗨，亲爱的孩子们，谁带你们来这儿的？快跟我进屋去吧，别怕别怕，不幸不会再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了。
0: 他拉着他们的手，领着他们走进屋子，又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牛奶、糖饼、苹果和坚果。他们吃完后，他已经为他们铺好了两张漂亮的小白床。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天堂。老婆婆看上去和蔼可亲，但这都是她装出来的。事实上，她是一个专门哄骗孩子的老巫婆。她建这栋小面包房子，就是为了把孩子们骗过来。一旦哪个孩子落入她的魔掌，她就会把他杀掉，煮熟，然后吃下去。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举行一场例行的宴会。巫婆的眼睛是红的，视力不好，看不到远处的东西，但是她的嗅觉就像野兽一样灵敏，只要有人类经过，她老远就能嗅到他们的味道。现在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落入了她的手掌心，她得意地大笑，恶狠狠地说，
1: 我已经抓到他们了，他们别想从我身边逃走。
0: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还没醒，巫婆就起床了。看到孩子们睡得那么香，小脸蛋红扑扑圆滚滚的，巫婆咽了咽口水，喃喃地说，
1: 真是一顿美味的大餐呀。
0: 她用她那双骨瘦嶙峋的手抓住汉泽尔，把他带到小马厩里，然后拴上门。汉泽尔拼命地叫喊，但是怎么喊都没用。然后巫婆走到格雷泰尔身边，抓着他使劲摇晃，把他摇醒，冲着他吼道，
1: 起来，你个懒骨头，去打水，给你哥哥做饭吃，我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再把他吃掉。
0: 格雷泰尔放声大哭，但是哭也没用，他还是得按照巫婆吩咐的去做。就这样，可怜的汉泽尔每天都能吃到许多好吃的，格雷泰尔却只能吃点螃蟹壳。每天早上，巫婆都会蹒跚着走到马厩，大吼一声，
1: 汉泽尔，把你的手指伸出来，我来摸摸你长胖了没有。
0: 但是汉泽尔总是伸出一根骨头来，老巫婆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她以为这就是汉泽尔的手指。她想不明白，汉泽尔为什么胖得这么慢。 四个星期过去了，汉泽尔还是很瘦，他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了。
1: 格雷泰尔，
0: 他朝女孩喊道，
1: 快去弄些水来，不管汉泽尔是胖还是瘦，明天我都要杀了他，把他煮了吃。
2: 哦，
0: 可怜的小格雷泰尔，他一边提水一边哭，眼泪顺着脸颊滚落。
2: 善良的上帝，救救我们吧，
0: 他哭着说，
2: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在森林里就被野兽吃掉呢，那样的话至少我们还能死在一起。
1: 别喊了，
0: 老巫婆说，
1: 上帝是不会帮你的。
0: 第二天一大早，格雷泰尔不得不出去将水壶灌满水，然后开始生火。
1: 首先我们来烤面包，
0: 巫婆说，
1: 我已经把炉子热好了，面团也揉好了。
0: 她把格雷泰尔推到炉子旁，炉子里火焰正在熊熊燃烧。
1: 爬进去，
0: 巫婆说，
1: 看看炉子是不是已经热好了，热好了我们就可以放面包进去了。
0: 她让格雷泰尔爬进去，是想关上炉子把女孩烤了，这样他就可以把格雷泰尔也一起给吃了。但是聪明的格雷泰尔察觉到了他的企图，他对巫婆说，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怎么才能爬进去呀？
1: 你这个蠢蛋，
0: 老巫婆说，
1: 炉子的开口很大，看我都能进去。
0: 说着他走进炉子，把头伸了进去。格雷泰尔马上推了他一下，正好把他推进了炉子里，然后他关上铁门，插上门栓。
1: 哎呀，
0: 巫婆在炉子里大吼大叫，实在是太可怕了。不过格雷泰尔已经跑开了，可怜的老巫婆留在炉子里被悲惨地烧死了。格雷泰尔直接跑到汉泽尔那，打开小马厩的门，哭着说，
2: 汉泽尔，我们自由了，老巫婆已经死了。
0: 门一开，汉泽尔就像小鸟一样欢呼雀跃地跑出了笼子，他们开心地抱在一起，亲了又亲。现在他们没什么可怕的了。他们走进老巫婆的房子，发现房间的每个角落里都摆满了成箱的珍珠和宝石，这些东西可比鹅卵石好多了。汉泽尔一边说，一边拿起珍珠和宝石，把口袋塞得满满的。格雷泰尔说，
2: 我也要带些回家。
0: 他也将围裙塞得满满的。现在，汉泽尔说，我们走吧，离开老巫婆的森林。他们在森林里转了几个小时后，来到了一条大河边。
3: 我们过不去啊，
0: 汉泽尔说，
3: 我没看到桥。
2: 是的，这儿也没有渡船，
0: 格雷泰尔回答说，不过
4: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成语故事退避三舍。 春秋时晋献公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

子重耳和夷吾为了躲避骊姬的追杀，被迫逃到国外。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即位，但都被杀了。后来夷吾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便派人去杀重耳。重耳到了这个地步，只得到处逃窜，但是许多国家的人都瞧不起他，只有楚成王热情接待了他。有一天，楚成王和重耳喝酒的时候，楚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隆重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做了晋国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呢？你什么宝物都不缺，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报答你。重耳很为难地说。楚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很不高兴，说：此话虽不假，但我想你将来应该对我有所回报。这时重耳灵机一动，说：假如我真能回到晋国，万不得已之下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而且他真的和楚国交战了。当两军交战时，他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便下令全军后退了90里。退避三舍，意思是退师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

0: 这位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1: 哎，老人家呀，我看你来来回回浇水呀，浇了半天了。现在呀，我告诉你，科技发达了，有人呢发明了一种机械，这种机械呀是专门用来灌溉用的。用这种灌溉的机械，每天可以浇灌100个菜畦，用的力少，而且呢颇见功效。比您这抱着瓮来来回回的人工灌溉，那要强得多呀，工作效率也高，既省时又省力又有效。老人家，您何不试一试？老丈一听，抬起头看着子贡，那这种机械怎么做呢？哦，这种机械呀很好做，用木料啊做这种机械。哎，在一根树的架子上，加上一根细长的这么一个杠杆，当中啊是支点，这一头啊挂上水桶，或者把你这个水泵啊挂上，另外一头啊，哎，绑上石头，绑上重的东西，这往水里一放，吸水的时候，两端是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很轻松的就把水从井中啊打出来了，就跟抽水似的，快速的犹如沸腾的水往外溢一样。这种机械的名字就叫做桔梗啊。你为什么放着这种科技机械你不用，你非得抱着这么一个水泵来回的跑呢？种菜的老丈听完子贡的话，是面带讥笑啊，就说了。我呀，从我老。

斯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话，说有机械者必有机士，有机士者必有机心呐。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秀而不为也。哟，这老头啊，还为自己不采用这科学工具找理由呢，说我从我老师那里听到过话，我老师告诉我，说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一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情，有了机巧之类的事情，必然会出现机变之类的心思，机变之类的心思如果存在胸中，那么不曾受到世间玷污的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不会完整齐备。纯洁空明的心境不完备，那么你的精神就不会专一安定。精神不会专一安定，那大道也就不会充实他的心田。所以啊，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方法，所用的工具，只不过呀，我是感到羞辱而不愿意那样去做呀。哎呦，这一句话呀，说的子贡是满脸的羞愧，低下脑袋，一句话不能作答了，只能啊拱拱手，子贡走了。这就是有名的抱瓮的典故，又叫赤节高。晏殊写这首诗，这就是把这王安石比成了那个杂技艺人，就告诉王安石，你呀，别老想着变法，你那就是折腾啊，你那就好比这杂技艺人在百尺高杆上危险的耍杆子一样，是铤而走险的行为，那一动不如一静，你不如学习学习这抱瓮老手，人家天天用又笨又拙的方法，人家也没饿死，但能够抱着瓮浇水，又何必用什么先进的科学工具呢？晏殊的这首诗就这个意思。但王安石太忙了，根本的无暇看呢。你写在那里，王安石天天过，他也没有注意到这首诗。直到有一天，文彦博跟王安石一起过这中书南厅，走到这个地方，借府留步啊。王安石一听啊，文彦博叫自己啊，什么事啊？你看这墙上好像有一首诗啊，哎，咱读读。这文彦博其实早就看到了，文彦博那也是反对派，也反对改革，故意拉王安石在此读诗。王安石这么一读，王安石什么学问呢？唐宋八大家之一呀，这也就是当了政治家了。这真的论写诗文，你晏殊啊还真比不了王安石。王安石一读就明白了啊，是这意思呀。王安石一笑，根本都没理会，拉着文彦博走了。这文彦博一看，你读懂没有啊？文彦博也不敢问。结果呢，第二天文彦博再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文彦博发现呢，在晏殊咏上干记的旁边写了一首诗，这个笔体就是王安石的。王安石啊给他回敬了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叫做次也。什么叫次也啊？次就端木赐啊。你不是拿抱瓮这典故说事吗？抱瓮这个典故的主人公那其中之一就是端木赐啊，子贡啊。你拿这个典故说事儿，那我就跟你说说。说赐也能言未识真，勿将心许汉阴人，节高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劳此身。王安石说什么呀？你既然说到这抱瓮典故，我就好好的给你评评。子贡我们刚才说了，言语科第一，能言善辩的，但虽然如此，可惜这人呢，没有认清楚真正的对象啊，结果错误的
把自己的好心就许给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阴老头子了。啊，那既然有先进工具，用桔梗打水那多方便呢，你何必不用这先进的东西呢？结果呢，就这个顽固不化的人呢，不用这先进的生产工具，偏偏愿意抱着一个大瓮天天去浇水，一直浇到死，你死了也活该，活该你顽固不化。王安石啊，就用这首诗明确的对抱瓮浇水这种顽固不化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表达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战斗决心呢。宋祁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词人，他跟他哥哥并称二宋啊。宋祁啊，写词写得好，所以被人送了个外号叫红杏尚书。为什么叫红杏尚书啊？原来呀，在宋仁宗嘉佑五年，就是公元1060年，欧阳修和宋祁合撰的史书《新唐书》历经十余载终告完成啊。《新唐书》那也是二十四史重要的一部啊。那作为主要编辑的宋祁自然的因撰书之功被朝廷晋升了，迁左丞，进工部尚书，所以宋祁啊，从现在开始被人尊称为宋尚书了。在做尚书期间呢，有一年春天，宋祁啊填了一首词，就是著名的《玉楼春·春景》。玉楼春呢是词牌名，又名木兰花，木兰花玉楼春是一个词牌，是一样的格律。宋祁这个玉楼春写得非常好，东城见绝风光好，湖昼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愈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词写得太好了，尤其里面那一句词眼可以说是流传千古啊。哪句是词眼呢？红杏枝头春意闹。他不是说红杏枝头春意有，红杏枝头春意浓，红杏枝头春意生，红杏枝头春意盛，不是，而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下子把这个怒放盛开、生机勃发、如火如荼的盎然春意写绝了，写得太生动了。哎呦，一下子呀就在当时啊流传开来了，很多人争相传颂啊，那些勾栏瓦舍、那些歌女争相丝竹弹唱啊，就成了当时有名的流行歌曲了。那么到了宋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这个时候啊，宋祁已然60多岁了，突然间听了一个消息，说尚书都官郎中也是位大词人张先来京师汴梁了。哟，宋祁听谁来了？张先、张子野来了。哎呀，我读了子野的这么多词，每每呀都被他的妙句心意所倾倒啊，那如果有生之年不去结交一下，当面切磋一下，岂非一大憾事啊。那按说呀，宋祁现在是工部尚书啊，按现在来说建设部部长，张先呢那只不过是个郎中，官职宋祁要比张先大得多呀。按照官僚体系，按照常理，应该是张先登门先拜访宋祁，但是宋祁呀顾不了那么多了，管他呢，哎，我是以岁数大岁数小来论的，张先今年72了，我今年才60多，我比他小，我去拜访老哥哥怎么了？于是宋祁传令备轿，
我要去找张飞爷。就这么着，下人抬着轿

0: 把宋琪呀、抬到了张先家门口。宋琪吩咐一声，前去通报，告诉张先家人呐、就说尚书想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这什么意思呢？云破月来花弄影是张先在他的《天仙子》这首词里写的一句话。这首《天仙子》可以说是张先的代表作呀。张先著名的婉约派大词人呐、与柳永、柳三变齐名，擅长小令，当然也做慢词。他的词啊，含蓄工巧，情韵浓郁，题材大多是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或者是反映一些士大夫的闲适生活，一些清新深婉的小词写得最有情韵。《天仙子》就是他的经典之作呀。说水调数声吃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林晚静伤流景，往事后期空寂醒，沙上并琴池上明，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写得太美了，在当时啊也是广为流传呐、所以宋琦到门口就跟他开玩笑，说进去禀报，说我宋尚书想要见一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他刚一说完，手下还没有啊到这张先门口去说呢，哎，巧了，这张先呢也可能正要出门，刚走到门后头影壁墙后面，就听到了宋琦的话。他一听，呦，老头子赶紧的噔噔噔噔从影壁后面呢转出来，一边迎一边说，哎呀，是红杏枝头吹一闹尚书吧。这一句话，两个人呢是哈哈大笑啊。宋琦也从轿中出来了，张先也迎过来了，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张先家里。张先不外出办事了啊，不办了，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还办什么事啊，来来，咱们里面边饮边叙旧啊。就这么着，两个老头进大厅喝酒去了。这一天呢相谈甚欢呐、可惜啊，就在这一年，宋仁宗嘉佑六年，宋琦呀、就去世了。你别看他比张先小，他先走的，人张先呢又活了十来岁，一直到89岁高寿人家才走。那么这个故事呢就给后世留典故，就叫做红杏尚书。在我们中国的吉祥话里头，红杏尚书也是一个常见的题材呀。因为尚书啊本来开始就指的书经啊，古籍，那么后来呢又成了一种官职，哪个读书之人不想当尚书啊，学而优。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

0: 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我们曾经说过，曹雪芹在他的名著《红楼梦》第70回上面写过一首词，当然了，这首词是他假借薛宝钗之手写的，叫做《临江仙·柳絮》，里面有这么一句名句，叫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其实这一句啊，并不是曹雪芹自创的，而是有借鉴的蓝本。借鉴谁的呢？也是借鉴别人的同一词牌《临江仙》，但是这首词是宋人的作品，而且呢，宋人写的这首《临江仙》还涉及了一个令人备受鼓舞的故事呢。这个宋人叫什么名字呀？姓侯，名蒙，侯蒙。这人呢，相貌长得极差，按现在来说，从天上摔下来的相貌，怎么脸先着地。
9: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亭城之旅。
1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浪漫的革命，对于浪漫主义来说，每一条走下去的路都有着它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温柔的鼓励和爱意是成长路上最好的恩赐，如果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每一首歌都会成为你用心记录生活的代表。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郑伊健在2004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叫做《星照》，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以《星照》为名，强调用心记录生活，通过照片与星的对比，指出星能使回忆更加丰富多彩，赋予回忆立体感，鼓励在真实基础上加入想象，用色彩填满记忆的册子，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歌曲快节奏的旋律与密集的歌词搭配，突出了郑伊健的中音声线。

2008年痛仰乐队主唱高虎作词作曲，乐队一起演唱了一首摇滚歌曲《为你唱首歌》，收录在当年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藏线等地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方向转为旋律性风格的探索。歌曲以反复吟唱萨菲娜为核心意象，通过直白的词句传递出对情感的珍视和漂泊后的温柔心境。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体现经历生活历练后的平淡和超拔，以及对幸福本质的思考。这首歌曲的配器中加入了键盘演奏，整体听觉更为柔和，弱化了摇滚乐的冲击感，营造出温暖简洁的吉他旋律。歌曲也因为其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成为了痛仰乐队的代表作之一，深受歌迷的喜欢。

2011年，萧敬腾也演唱了一首摇滚风格的歌，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收录在专辑《狂想曲》当中。歌词刻画了沉溺于激情浪漫后的坠落，揭示感情中相互伤害的挣扎。副歌通过痛苦交替的质问，展现不留余地的情感困惑。唱片公司为强化其摇滚风格，特意加重了这首歌曲与同名主打歌的摇滚元素。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2年，胡歌为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演唱了插曲《指纹》，以指纹为意象，深刻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成长与无法磨灭的情感印记，也象征性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青春的流逝。

2012年南征北战发行专辑持续高温，并作为电影青春派的插曲推出了一首歌《原来》，由南征北战独立作词作曲。歌曲的核心主题围绕着矛盾与自我觉醒展开，表达放下过去追求自我解脱的强烈愿望。整首歌以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展现了经历痛苦之后选择放手的心路历程。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凡，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凡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富有充盈，方能从容抵抗世间的不安与躁动。李宗盛就把他所有的内心都写在了他的歌词里。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宗盛，名字叫做《如果你要离去》，这是一首深情而又哀怨的经典歌曲，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原唱，最初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不舍》当中。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暂别乐坛时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音乐旅程中的情感写照。这首歌曲情感起伏大，从最初的无奈和痛苦，到后来的求留和呼唤，最后又回归到最初的无奈和痛苦。旋律简单而优美，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李宗盛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抒情的词曲，将分手时的伤感和内心的悲伤、无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他的演唱会上，这首歌常常被作为经典曲目出现。这首歌还曾经被张悬、玲珑璇等歌手翻唱，都展现出了不同风格的演绎。

2003年，陶喆发行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的上半年，当时陶喆因为音乐创作压力、市场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困扰而感到了失落和空虚。面对大众只关注唱片销量而忽视创作过程的现状，以及歌手职业带来的种种束缚，陶喆希望通过这首民谣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忧伤。歌曲采用简约的民谣编曲，由曼陀林、苏格兰风琴还有木吉他和人声编织而成，营造出温暖而孤独的听感。陶喆以近乎呢喃的低语式的唱腔将情感层层递进，没有华丽的转音或高亢的爆发，而是通过沙哑的噪音表达无法言语的痛楚。

2005年，万芳推出了一首歌《夜照亮了夜》。万芳以她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许大家熟悉的还是那首广为传唱的《新不了情》，而这一首《夜照亮了夜》，节奏很是轻快悠扬。本来歌者的声音就很不错，而这首歌曲的演绎更是令人折服。歌曲曾经作为电视剧《风云二》的片尾曲来使用，以夜为意象，探讨爱情中的成长与释怀。伍佰曾于2009年在个人专辑《诗》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2022年，许嵩和方文山联手创作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纸上雪》，生动演唱出了王维诗中“洒空生向静，激素广庭闲”的心怀。那么这首歌呢，是为央视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原创歌曲首次推出，用音乐描绘诗画交融的雪景，表达对故人的思念。歌曲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元素，展现了许嵩在创作、演唱以及制作方面的才华。许嵩参与了和声编写、演唱以及混音、母带处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创作能力。

2011年，那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长镜头》，由蔡健雅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收录在她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以其文艺清新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著称，融合了都市情感与电影拍摄手法的隐喻，表达的是对

失去爱情的回忆与释怀。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那英标志性的拉长唱腔与音色，也融合了蔡健雅鲜明的都会质感编曲风格，被认为是词曲唱均上乘的精品之作。

0: 2005年，李泉推出了歌曲《没有你了》，收录在专辑《划火柴的女孩》中。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的是失去爱人后的思念与心碎，展现了怀念与痛苦交织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眼睛不再有眼神、誓言变成空白等直白的描述，结合对失去爱情后生活细节的描摹，传递出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那歌迷评论说，是一首深情的李泉情歌。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

0: 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6: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油爆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7: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7:34，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1: 因为孩子们都开学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大家能感觉到也稍微的，就是有一点点提前。
0: 没错。
1: 第一个呢是广告稍微的少了一点，
0: 这个是主要的事情。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就除了什么公益片花，应放必放之外啊，基本上就直接开始了。
0: 哎，对的。
1: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新的学期了，我们要和孩子们一起加油。
0: 孩子们好好上学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是个很多一些学校呢
1: 开学第二天，
0: 初一初一可能说还在军训当中
1: 啊，
0: 这个继续加油。然后呢，有些孩子们呢，暑假作业应该赶好了吧？
1: 不敢
0: 昨天应该交了吧？
1: 啊，对，反正我看到不少博主都在发啊，说这个中国速度啊，就一支笔一盏灯，然后这个
0: 一夜。给你创造一个奇迹。
1: 我说实话，我也是从自媒体里面发现有这样的孩子的，但我身边我了解到的基本上就是放假
0: 肯定
1: 放假前两天就已经把所有作业都写完了。
0: 我的小乖乖，
1: 就是的，我家一直都这样，因为他觉得写完了以后我妈就不烦我了，
0: 才能好好的玩。
1: 哎，就可以好好的玩。
0: 那有没有写完之后可能说，哎，你既然这写完了嘛，
1: 啊，
0: 对吧，整个暑假两个月你不能闲着，
1: 对啊，
0: 再搞两趟卷子，
1: 嗯，对啊，很正常。那总比花钱去补课强吧？我觉得这样子很正常啊，对不对？
0: 好，我们节目正式开始，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早间时间7:30到9:00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一路畅通，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这里是早高峰啊，希望大家这个路况能够稍微的平稳一些。
0: 对，昨天那只600块钱的公鸡不知道找到没有？
1: 好多人在我朋友圈里面留言啊，他说我就从菜场上买一只顶配的公鸡。我冒昧的问一下，顶配的公鸡多少钱？那公鸡顶配多少钱？
0: 那可能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2万。
1: 关键是什么啊？他讲的，我买一只也不要一博，我还得含泪赚五博。
0: 人家
1: 关键人家有特征的好不好？你们这么阅读理解都给你，这叫什么？这叫看图说话。
0: 对，
1: 看图写作，你都不把原文把内容阅读好吗？
0: 比如说这个鸡啊，真的很挺神俊的。
1: 对，
0: 是吧？
1: 其实我感觉，
0: 而且头后面，而且喂鸡喂的是什么？哈密瓜。
1: 我这小怪比我吃的还好。
0: 所以这个鸡的名字叫哈基米。
1: 哈基米，哈基米。我不知道他这这是哈密瓜，如果是新疆的老汉瓜那海贵，我的乖乖，
0: 不知道是因为他可能是当宠物养的，
1: 不理解但尊重，
0: 就是这个鸡可能对于这个人家庭有这个救命之恩吧，讲不清楚
1: 这个，我觉得这个

0: 既然能悬赏，对吧、嗯、那就是对他超出了普通一只鸡的这个价值和情谊。这个不用质疑，关键是你找不着，
1: 是一只好鸡，
0: 而且是在这个姚海大市场附近走丢的，是吧？
1: 走丢三天了，估计多半
0: 对
1: 一地鸡毛，
0: 在哪个、哎、好惨，
1: 六百寻鸡。
0: 就是有人说我去买一样的、啊、关键你很难买到一样，它这个是有特征的，你看点开看啊，它两个爪子还不一样，
1: 100亿元土。
0: 对、啊、这个就是我、啊、
1: 关键是人家起名字，人家叫的，你看他理他，
0: 那我训他啊，你不我训他半天还不行吗？
1: 嗯，真好。嗯，哪有一样的鸡呢？
0: 那多新鲜啊！世界上还找不到同样的两片树叶了。
1: 对啊。
0: 啊、那真是
1: 感情不一样
0: 啊。这倒是啊。
1: 鸡你看神俊的很。
0: 嗯嗯嗯。这种鸡就只能做烧鸡公是吧？
1: 你怎么这样吃呢、
0: 那不然呢？我就
1: 大名
0: 啊。啊，我们现在也不缺大名的鸡，我觉得。
1: 蔡徐坤。
0: 也不有闹钟了啊！不管他了。哎呦呦，出事了！
1: 哎，出事了。嗯。昨天
0: 吓我一跳啊！
1: 昨天，今天早上看一下，我不是王师傅发什么东西、啊？一个视频。哎、还真是的啊！
0: 滁州啊，职业技术学院。
1: 对，东坡路上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的门口，一辆 SUV 撞倒了一辆电动车，路过注意慢行。
0: OK， 收到啊。
1: 人好像是躺地上。
0: 对，希望人没事啊。
1: 非常像我们救护车。
0: 今天第一起事故啊！小涛说，刚上车就听到喜欢的歌，这是多么多么幸福的一天呢！
1: 大哥。Okay,
0: 是、好听的嘞，好听的嘞。
1: 每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个1054节目啊，这个音乐也有啊，
0: 对，现在有点
1: 多
0: 啊，对，嗯，
1: 多可以关注关注啊。一大早做的早饭是吧？芍药做的，
0: 欧弟小怪
1: 什么、啊？
0: 水煮肉片，我好喜欢吃。
1: 一大早吃这个、
0: 你这是剩的吧？你这要是新鲜的，我就比较爱了。旁边也厉害，我的乖乖哦，要么给孩子做中午的，所以就早上先做好，然后中午送饭啊。
1: 对，
0: 我的天，这么辛苦吗？
1: 会不会是水煮肉面泡这个面条？旁边是虾仁毛豆，
0: 我的个乖乖，这两个菜我能炫掉三碗饭，
1: 好吃好吃，
0: 真的好吃的嘞。
1: 既然做虾仁毛豆，毛豆又说了，你看，我吃的是锅贴饺子，现在目前好像滁州人吃锅贴饺子更多一
0: 点，多、嗯。但是说实话，我迄今为止没有吃到多好吃的锅贴饺子，
1: 多香啊！
0: 这是金源他们家的吧？
1: 不知道，
0: 还是家门口
1: 香的滴油。
0: 我喜欢吃这种，就是壳要稍微。似焦非焦的状态啊，
1: 对，嗯，我每次去那个银花锅贴，老板也是的，说给你搞点新康的，
0: 哎，
1: 但是我一拿到单位之后呢，一直放
0: 就放，哎，对，那个要趁热吃的，
1: 25个锅贴，一碗豆浆，一碗豆脑，25块钱，
0: 哦，带小孩吃的，
1: 贵倒不贵，
0: 啊，不贵，真不贵啊。
1: 豆腐脑的贵，豆腐脑4-5块钱现在。
0: 我乖，这样讲的话，外卖还是贵的。
1: 对，嗯，那肯定的贵啊。
0: 对，虽然用了券，还是好像贵一点。这样，
1: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哎，对，你能理解啊。
1: 来，怎么了？
2: 海上景区大门口，刚才有一辆出租车把后备箱打开，从里面拿一个毛巾把后面车牌照给挡住了。
1: 好吧。那个吧，临时下课啊。
0: 这个不仅仅是韩尚这边啊，就有的时候我路过就棒嫂他们那个东环艺术培训中心，中州国际那个门口就是的。我不知道这个能怎么地。
1: 方式违停抓拍啊。
0: 哎，我知道啊，但是那就只拍后面啊，你前面的不挡、啊。
1: 探头在后面。
0: 哦，还怪近的嘞。
1: 都聪明的很。
0: 我的妈嘞、
1: 我看有一些地方的探头不是那个圆球机吗？
0: 哦，对啊，
1: 都知道会拍。
0: 那又怎么办呢？
1: 停在球机下面。
0: 你这不行，你这不是正道的光，正道的光你应该是干嘛？我跟你讲，你就拿个毛巾。嗖，机身上去，把像、把那个可以旋转的那个摄像头啊，
1: 非法遮挡警方探头，罚款20000。
0: 嗯，不太可能，反正都是非法了，反正都是遮挡了，你看嘛。
1: 我这个跟100块还好变一变，你挡这东西的话，你就让少。
0: 你怎么？你凭什么看到是我挡的？摄像头是不是被盖住了？嗯
1: 啊，在盖住那一瞬间
0: 啊，那是
1: 不是关机的状态？
0: 那是一只鸟，哎，斜了我的毛巾。
1: 你这个鸟人，
0: 就是这样就飞上去了，真的啊。
1: 来，老样子，080每天给我们记录一下这闯红灯视频。唰，一台车。再来一台，每次都两台，怎么一台了？今天
0: 讲真，我要是080的话，我早就不反应了。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个，你指望人自觉不太可
1: 能，
0: 所以只能指望探头抓拍。
1: 你这再给我们发个地址吧，
0: 还是老地方？
1: 发个定位吧，啊。
0: 你要不你试试拨打一下，对吧？
1: 嗯。
0: 那个热线呢？就是反应的多了，会不会就是引以
1: 拨打一下电话号码是上山打老虎，
0: 哎，对，试试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有安全隐患，对吧？啊，
1: 对，这个早上吃柿子啊，
0: 哎呦妈呀，
1: 吃柿子不是容易早上吃空腹吃不合适吧？
0: 而且这个柿子好轻哦。

0: 今天是不是穿秋裤了？
1: 没有啊，
0: 冷
1: 这样
0: 冷啊，
1: 冷个。我昨天开一夜空调，但是还好，就是空调温度打的稍微高一点。
0: 开多少度啊？
1: 就29。
0: 20多？
1: 九，就是热的时候我开28。我昨天温度那么低，我真得开29。
0: 昨晚室外25。
1: 我知道，我开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手机 app 就显示了，室外26，室内30。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然后我
0: 确定打开吗？
1: 但是没办法，窗户开了又不得劲，就是这种叫什么来着？系统窗是这样子，你会发现风进不来啊。
0: 今天室外温度29。
1: 25啊，
0: 19到25，
1: 我的小乖啊，
0: 凌晨还冷的，昨晚没开空调，睡一夜还挺香。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骑电动车的，他会带一个这个，比如说什么冲锋衣啊，这个正常，
0: 防风被之类的。
1: 对，开车终于可以不用开空调了，就窗户下条缝就可以了。
0: 哎，这开了有点冷啊。
1: 对不起，打扰了。我不冷。
0: 说老婆你这么虚吗？
1: 就是那么虚吗？我一点感觉不到冷啊。这个天就穿秋裤啊！
0: 25，
1: 我天哪！
0: 就是我们就问一下，就是你有新风系统的家庭啊？他这个就是跟外面换气会很快吗？
1: 不知道哎。
0: 就比如说您家现在目前呢是关了一天了，然后白天晒得很热，然后到晚上之后呢，新风系统开的话，能把外面气温全部换过来吗？
1: 哪知道呢？
0: 有没有试过啊？
1: 是的，试过的跟我们说一下啊。
0: 来，感谢苏阳家居安装售后说这个车流量明显变大了，没错，
1: 那是那是。
0: 最近一段时间呢，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
1: 对的啊。
0: 对，
1: 然后再吐槽一下啊，因为二中门口的路比较窄，就是那些就是技术不咋地、车还贼拉大的司机们，不分男女啊，
0: 对，
1: 就是咱往前头开一截儿。为什么呢？因为前头你往前开一截吧，它两边没有停车，你这样你掉头的话，它是不是这个半径可以搞大一点？
0: 对，
1: 你搞不好一把能过，你就是一把过不了，你两把就能过了。你非搁在路边两边都有停的车，然后你非要在这个灯口去掉头。我今天数了一下，我差点就凑够九宫格了，7、8把没过掉。我的个妈嘞！你给我急的，我的天！我说这下来我来看个管。而且那个车是什么？我跟你讲，
0: 大一点的，
1: 不一点都不大，
0: 小车，
1: 就是海豚、海狮、海豹当中一个吧。妈了，一点也不大。
0: 啊！腾一下，倒一下，腾一下，就在那个二中门口的那个，
1: 哎，就是红绿灯，
0: 斑马啊，
1: 红绿灯，
0: 红绿灯亮了吗？
1: 没有亮，
0: 没亮，
1: 没有亮。他也聪，他聪明啊，对。
0: 哎，理解理解，
1: 我理解了，对啊，
0: 我也是那样过来的。
1: 就是这位家长，你知道为什么孩子从下你车以后蹭一下就冲到校园里吗？因为他丢不起这人，你知道吗？
0: 那不是我妈妈
1: 啊，这我不知道。
0: 男的女的？
1: 没看对，这真的就是你往但凡往前呲，最多两台车的距离，
0: 也不至于
1: 他路边就没有车了，
0: 对，
1: 没有停车，你是不是就好到了呢？
0: 讲的对。
1: 他不听，
0: 都不听。
1: 那爱咋咋地吧，那后面的车都挤死了，我的个乖乖。
0: 湖心路小学同样的事情。
1: 哦，对，因为路窄嘛。
0: 来，艾米说昨晚没开空调，开窗户的，甚至后半夜甚至盖起了小棉被。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空调开29度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样就不用盖被子了，我亲测有效，就连毯子盖肚肚的都不用盖。
0: 对。
1: 我妈说了，一定要盖个肚肚，
0: 要不然的话，宝宝肚肚会打雷。
1: 我说我空调开29就不必了吧。
0: 我看的就是很多一些是这个要强的中国人，睡觉的时候搞一个眼睛不盖肚脐眼。
1: 啊，就是那个就小孩的那个尿布、纱布都可以，
0: 怎么样都要把肚脐眼给挡着，甚至在肚脐眼塞上面纸。
1: 哎，我是不是穿裤头了？
0: 对。
1: 然后是不是外面有睡裙？
0: 哦。
1: 那双层保护，我还盖什么肚肚嘞？
0: 讲的也对啊。
1: 对吧？
0: 移动联通说，这个两位主持人啊，从杭南家的东门有一家，什么？二里饺子馆，饺子特别好吃。
1: 真的。
0: 杭南家东门。
1: 杭南搬家嘞，他现在不住在红三环嘞。你讲的应该是红三环那边吧？
0: 应该是的。
1: 去不了。
0: 有据可考的地方又在红三环。
1: 啊，对对对，名字就叫二里饺子呀。
0: 二里饺子。
1: 哦，好的。
0: 有没有人吃过的？他什么是特产什么东西？
1: 饺子。
0: 我知道。
1: 怎么能特产二里哈？
0: 有没有什么小菜之类的？
1: 对，现在你别说这个喜欢吃饺子的人还这块多的啊、
0: 人是刷了大网红来滁州，对，没错，200折也，这个人探店主播，
1: 对不起，
0: 来滁州了，连点烧烤，对，
1: 哦，
0: 为什么火呢？就是他第二百，就是他200折也，就是每次花200块钱。比如你开饭店，我花200块钱到你家看你。
1: 那我可能刷到过的，就是200块钱给到老板，老板你自己帮我配。
0: 对，然后就第207的时候，去了一趟。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牛骨啊酱骨店，然后呢，那个是他的初恋女朋友，
1: 真假的
0: 啊？对，两个人就是眉目就一下子就对上了。
1: 对不起，我要开始
0: 呀，给你搜一下啊。
1: 挺有意思的，
0: 从那时候开始就火出圈了。最近呢，他好像是在帮安徽的这个各地的特色美食
1: 在宣传
0: 做代言
1: 因为超级晚来了嘛。好，
0: 不错不错啊，
1: 挺好的，点赞啊，
0: 大网红了已经啊。
1: 我说实话，我们欢迎所有的正能量的网红。
0: 讲对了，
1: 对吧？来，雷打不动雷爷。
0: 您家现在目前的是关了一天了，方树。
2: 哦，
0: 不是方叔，各位不要，我不像各位。哦

0: 感谢为滁州这个点赞，
1: 谢谢，给磕一个啊。
0: 但是滁州这条流量不是很高，
1: 这
0: 为什么、
1: 因为我都没刷到，不行，我要去刷。然后怎么样？转发这个什么评论加点赞是吧？
0: 转发评论加关注，对，永远不迷路。这网红都一套一套的
1: 啊。好，
0: 整地栽点卷心菜啊。
1: 今天这个干农活应该相对来说舒服一些啊。
0: 技术学院 OK
1: 哦，救护车来了。
0: 对，
1: 我天
0: 哪，这附近哪一个啊？医院南区最近。
1: 最近最近。
0: OK， 好的，小薇又是辛苦了。
1: 来。
0: 我想去偷大家菜，真的。
1: 你这个点人家的撒种子了，你种菜，你早干嘛了？
0: 那什么？
1: 秋天收获吧。谁
0: 去校尉的菜地，只为偷菜？
1: 有人说你想偷人啊？这不合适。
0: 感谢我们听众问了啊，在哪里？好，继续啊。对，二百折页以前名字不一样，对，叫饕餮吧，好像是啊，就是从第二百期跟他的那个初恋见面以后，改名叫二百折页。
1: 哦，知乎者也的意思啊。
0: 来，小汤。
1: 先说小汤的吧。
0: 哈吃。
2: 红三环家园洞门口二里饺子，他家招牌是韭菜鸡丹的。
3: 对，但是
2: 生意特别火爆，店里面还有很多凉拌菜啊、卤菜啊这些。
1: 难怪了。
2: 正常去吃饭的和二茶喝酒的都非常多。
0: 二茶喝酒。
2: 也是夏天的时候，路边都排满了。
0: 明白了。
2: 开车去的人要注意一下，会随机的去抓拍车子。
0: 随机是。这地方就有点像我们家楼下叫饺味福，有没有听众吃过的？饺味福一个饭店，以前也是一个小饺子馆，就小馆子。后来慢慢发现，哎，这些人吃饺子还搞点酒喝，搞点酒的没有下酒菜肯定不行，
1: 所以搞点小菜，
0: 搞点拌菜出来。然后呢，现在目前开成饭店了。
1: 现在饺子馆也越来越卷了。
0: 就现在目前饺虽然叫饺味福，主营还是菜了。炒菜、烧菜、是拌菜什么都有。
1: 我明白明白，就是你可以饺子很好吃，但是你又不能只做饺子。
0: 饺子现在目前成为他们一个配菜啊，好像上点主食嘛，就叫这上饺子。
1: 饺子啊，好的好的啊。
0: 来，我们这个休息一会儿啊。
1: 来，今天是大刺花小姐姐的生日啊！
0: 点首生日快乐歌。
1: Happy birthday！
0: 许个愿吧。
1: 别，大刺花应该还行，她反正不讨厌娜娜和张杰，好像是的。
0: 生日快乐！我这个其实说实话，库里面没有什么好听的。
1: 对，而且那个温岚版的《祝我生日快乐》也太惨了，也不合适。那我们就《贝勒虎儿歌》吧。
0: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对吧？

0: OK，
1: 来，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啊！我们唱的是大呲花的成名曲。
0: 大白菜鸡毛菜，你到底在吃什么菜？
1: 哎呦，这会儿他在买锅贴，听不到哎，我们等于是给他放吧。
0: 我管他呢。
1: 那讲的也是啊，你们如果他听不到的话，麻烦大家唱给他听啊。
0: 节目时间又不等人
1: 啊。好，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想加入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福利群的话，很简单，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

0: 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来，早间的八点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孩子们上学啦。
1: 孩子说好烦，这个主持人老是反复提醒我们。
0: 你看我们一个听众发消息了，
1: 嗯，
0: 我家栗子
1: 哦，
0: 吐槽一下，
1: 怎么了？
0: 住学校对面还要人送，
1: 7:50出门，7:50到学校门口，门口还好堵，怪谁呢？你栗子向谁你没点送吗？
0: 确实，
1: 就是你作为老胡的侄女是吧？
0: 啊，
1: 是他不想喊你叔吗？
0: 对对对对
1: 啊，对，作为老胡的侄女，你不也是一个？孽畜，开玩笑，开玩笑啊！
0: 逆子
1: 啊、
0: 住学校对面，
1: 不是
0: 过个马路，
1: 主要是过马路。如果不过马路的话，这孩子就自己走了。我理解啊，对吧？
0: 讲什么什么小，可以像像我们这个再往后00后的那个小孩
1: 啊，
0: 哎，就00后生的小孩，
1: 嗯嗯嗯嗯嗯，
0: 跟同学在一块儿嘛，学校门口吃淀粉肠
1: 啊，
0: 哎，旁边说，哎呀，被我妈发现惨了，他妈从后面出来了，就吃这些垃圾食品。然后过一会儿呢，自己妈妈也来了，好害怕一个，他妈说，你居然背着我们，不给我买一根。
1: 对，我觉得等我们这代到、
0: 估计是一样的，
1: 对，肯定是一样的，不会再纠结什么所谓的垃圾不垃圾的东西了、对吧？我又不是天天吃、
0: 就是，
1: 我又不是当饭吃，
0: 谁还不是一个啦？
1: 对对。
0: 住学校对面，嗯，真好，
1: 挺好的。这就典型的出了家门就是校门，
0: 对，
1: 是最好的。
0: 你可以培育培育他，以后呢，让他这个自己早上出去吃早饭。
1: 或者你跟他讲，孩子，你现在锻炼锻炼是对的，因为毕竟高中是要考的。
0: 对啊，
1: 就不太可能什么出了家门就是校门了。对，所以你现在你就开始锻炼。
0: 高中在哪，他搬哪。
1: 那讲实话，就是从我们了解到的，现在的高中什么出了家门就是校门，那不太可能。
0: 楚州一中现在目前那附近的房子租贵吗？
1: 贵，1800左右，好一点的1800。
0: 当年的天一华府的价格是吧？
1: 天一华府能做到1800？
0: 以前吗？我不知道。
1: 哦，我不知道，没有吧？那个时候，
0: 那时候没这么贵嘛。
1: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买了，那时候天一华府的房子也不贵啊。
0: 不贵啊。
1: 啊、
0: 来感谢我们这个于文坚女士。
1: 哦，这是我们的
0: 耿嫂，
1: 耿嫂，好久不见。
0: 我这个
1: 乖乖
0: 这人撞的还怪痛苦的。
1: 是，看他手是扶着脑袋的。
0: 是学生吗？
1: 嗯。
0: 上班族，上班。